0: 说：“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一个松，一个鹤。陈伯陵很高兴啊，他把他的书斋就叫做松鹤堂。后来出了集的名字就叫松鹤集，自己的号呢叫松鹤老人。这是表现康熙对他的鼓励和支持。在编的过程里头啊，他自己说啊：“目应手简，目见晨曦；眼睛看手抄，没有早上晚上，这是日夜加班在做。”完了以后嘛，进了说这书叫汇编。后来康熙说：“我给起个名吧，五金图书集成。”我算了一下啊，如果用50年编这部书的话，大概一天要抄6000字。古今图书集成一共是1亿字，书成了之后，康熙再请几个人帮着校对，再调整补充，又做了一些工作，这样呢就开始刻书。在哪刻呢？就在皇宫武英殿刻书处刻书。由于铜活字制作比较麻烦，所以印刷的过程就拖得比较长。还由于康熙晚期呢皇子争位的斗争，一直到康熙死之前这个书没有完成，但是修完了，刻有的学者做了研究了，说是基本上刻完了，再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告竣。这个时候康熙过去了。
1: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康熙的突然故去让陈梦雷的命运再次变得扑朔迷离。接替康熙皇帝宝座的是雍正皇帝，而雍正对于他的三哥胤祉之前有着许多的怨恨和提防，作为胤祉老师的陈梦雷是否会因此受到牵连？而他所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命运又将怎样？
0: 雍正继位就把他这个雍正是老四啊，就把他三哥呢就发到宗化景陵，就是康熙景陵守陵，完了又回到北京，把他安排在景山，软禁在景山。后来他叫三哥囚禁加忧愤就死了。那胤祉重用陈梦雷呢，当然跟他受牵连了，雍正给他定了罪名，再一次发配，这次远了，发配到卜奎，就是现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这时都70多岁的老人了，满头白发了啊，又走到那儿不久就死了，所以他自己没有看到印出来这个全书。那雍正继位之后，我们就找一个侍郎叫蒋庆熙，说你重新做啊，也没有全做，就有一部分做点删改和调整，把康熙实录的有关陈梦雷所有事都给除掉，都删掉了，所以后人就不知道是陈梦雷做的工作，都以为是蒋庆熙做的。经过许多年的研究，人们逐渐闹清楚，这个书的主要功劳是陈梦雷做的。这个书有什么特点？第一，集大成，全书共10000卷，分订5000册，装为522函，每一函8至10册，另外目录20册，总字数达1亿字。永乐大典虽然岁数比较多，也比较大，后来没有传下来，现在零散里有一点了。古代传下来的最大的一部类书就是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分典名，字典的典，就是它分类很清楚。一共分6篇，立项、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分了6类。第三，内容广。陈梦雷说，就是4书5经13经和21史所有的文字都是分类，记录在这书里头。第四，价值大。我们古代有类书，但是类书部头最大、字数最多的就是《古今图书集成》。清朝有人叫梁章钜，评论这部书这么说的：他说，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采锡秘法。

0: 弥补悲剧，寻为典籍之大观。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的大观，这部书传下来了，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后来又引进了。当然这书因为编的时间仓促，也有不足，这都是难免的。上面我讲了康熙亲自主持的文化工程那三项，一个康熙字典，一个全唐诗，一个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做事情啊，他不是笼统一说您办去他也不管了，他是亲自负责，亲自过问。他自己说，每日修书，不肯闲住，此朕最乐之事。就是要经常送给他看，每天他都关心这个进度，还进行检查，他以此为乐。因为康熙自己重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稳定，所以出现了康熙朝文化工程的一个盛世。谢谢大家。
1: 在300多年前，每当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开始一天的工作，召开御门听政会议的时候，在向紫禁城行进的庞大官员队伍中，时不时的就会有几个金发碧眼的特殊面孔。这在当时并不开放的中国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被众多满汉官员视作异类的这些神秘人物，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还会成为大清王朝的大臣呢？而此后一部天文历法的争执，又差一点让这些洋大臣们命丧他乡。在当时的宫廷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奇异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康熙皇帝在这其中却显示出了他不同于普通皇帝的奇特一面。当他走进他亲自主持创办的皇家科学院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埋头钻研的科学家。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都是这位奇特皇帝的挚爱。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件事情，让这位忙碌的皇帝深深地爱上了科学研究呢？他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又留下过哪些科学的足迹呢？而此时此刻，康熙与遥远法兰西的路易十四国王究竟有着怎样的相似与不同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春年为我们揭示这种种奇怪现象背后的谜底，与我们一同认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另类康熙，并讲述《康熙大帝》第十四集《爱好西学》。
0: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康熙帝啊，爱好西学》。康熙这个人，对内传承中华文化，对外学习西方文化。我今天讲三个题目：一、梁启案件；二、一幅地图；三、两种爱好。先讲第一个问题：一、梁启案件。康熙他学习西学，为什么？我想一个呢，就是他爸爸顺治帝，他奶奶孝庄太皇太后接触西洋耶稣会士，他受了一定的影响。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康熙小时候亲眼经过的两个重要的案件，对他学习和爱好西学起了重大影响。先说第一个案，汤若望案。明朝崇祯年间啊，天文历法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跟天象不太合，这样要重新修历法。汤若望呢就参加这个历法的修订，历法基本上修完了，崇祯朝就结束了，清军入关就顺治朝。多尔衮就考虑到汤若望这个历法呢还是可以用，又征求了一些意见，就把汤若望修的历法改名

叫做实现力正式的公布实行。在顺治朝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知道顺治死得早，死了之后就是康熙继位啊，康熙八岁继位啊，康熙三年1664年有一个人叫杨光先，就上了一个奏章，说实现力有问题。杨光先呢很有意思，原来在明朝末期啊，他是想做官，想出名，他是抬着棺材进京来奏告。你这成何体统？你抬棺材到北京上告，就给他处罚，处罚很厉害。不久呢，明朝就灭亡了，那事儿也就算了。他又想出名，想出名怎么办啊？他就要弹劾唐荣旺。那理由是什么？他说，宁可使中下无好立法，不可使中下有乡人。宁可我们中国呀没有好的立法，也不要西洋人来参与。实现力啊，一年年编编了200年。他还说大清王朝是亿万年，要万万年，你怎么只给编200年呢？你咒啊，咒我们大清朝只200年，江山200年啊，这就上纲了，而且无限上纲了。这案子就到了朝廷里，鳌拜呢就支持杨光先，就把汤若望和汤若望助手南怀仁抓起来下大狱。下狱后就论罪呀，论什么罪呢？杀头，就要杀汤若望的头。这个时候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孝庄太皇太后就说了，先皇帝顺治在的时候很重用汤若望，大家知道汤若望就等于是顺治这个老师甚至师爷，经常在一块儿谈的。先帝刚故去不久，你就把他最敬重的人给杀了，所以孝庄不同意。但是孝庄他没有决定权的，决定权还是鳌拜等等一伙啊。还有第二个因素，在汤若望他们关在监狱的时候，北京发生地震。有的官员就说了，为什么发生地震呢？有怨气，还是把他们放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把唐若望和南怀仁就放了。不久唐若望就死了，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案子就是唐若望案。那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这个钦天监的见证让谁做啊？就让杨光先做。杨光先不懂天文历法，还有一个奸夫来帮助他做，他就重新用历法了，原来废了，他重新做一个历法。做历法一试啊，那不行，你比如测验日时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他测了不准，测了不准，这事儿怎么办呢？这时候康熙还比较小啊，说在朝廷会上辩论。这个时候南怀仁已经放了，放了又征求南怀仁意见，说你对这怎么看？南怀仁说他那不对，而且指出他的差错。康熙说这样吧，说庭前辩论，杨光先一方，南怀仁一方，辩论，是各说各的道理呀、啊，没有结果。康熙说这样吧，六部九卿大学士亲自测验。到哪测呢？就在东城的那个观象台，在那测。测完了之后，意见还不同，说再测，再到午门，午门前头测，对着日影测。测完了之后，还是没有结论。这时候康熙发话了，康熙他说：“南怀仁所指。”诸款皆符，吴明轩所称诸款不合，就是南怀仁说的每点都对，杨光先他们说的每一点都错。那这问题就简单了，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在测验的时候，做天象测验的时候，所有的大学士六部九卿

0: 有官员全不懂，甭看不懂。康熙这时候他也小啊，后来他回忆接着说这段话，说了很沉重。康熙说，朕幼时，我幼小的时候，亲眼见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不和，互相参贺，即之大弊。记住那时候人命，阳光县南怀仁与午门外九卿当面面睹日夜观测，乃九卿中无一人知其发展，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就是我死己不知，我如果不知道，焉能断人之是非，我怎么能判断是非啊？因自愤而学言，孔子发愤要学习西学，学习天文律法，这话说得很深刻了。所以康熙在万籍之余，就日理万机的暇余，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1: 可以想象，康熙皇帝十一岁的时候，发生在宫廷之上的这一次天文历法之争，一定给少年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他出于种种今天已经不可确切知道的复杂原因，判定南怀仁的说法正确，但是究竟谁对谁错，他自己也不明白。直到后来实际的天象印证了南怀仁的正确。此时此刻，康熙皇帝会让这个经过时间考验的南怀仁做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南怀仁已经放出来了，而且证明他是正确的了。康熙就任南怀仁做钦天监的监副，南怀仁不做，谦让说你还是要做，一直到南怀仁死，始终负责掌管钦天监。南怀仁是比利时人，耶稣会士，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会制造天文仪器。他在康熙的支持下制造了53件重要的天文仪器，其中有6件特别重要，一个叫做黄道经纬仪，一个叫赤道经纬仪，一个叫地平经仪，一个叫地平纬仪，还有2个，一个叫季羡仪，一个叫天球仪。这些重要仪器摆在观象台上，特别是黄道经纬仪和赤道经纬仪是原来中国没有的。这些仪器我附带说一下，后来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德国的侵略军就把它抢走了，弄到德国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了，1919年根据国际法就把这仪器又还了，又放在观象台上。今天我们到观象台还能看到这些仪器。这南怀仁啊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顺治皇帝死了之后，他的陵叫清孝陵，就在清东陵，要给他竖一个碑。清顺帝孝陵的碑，碑座的石头2块，每一块12万斤，这么重的石头要从卢沟桥通过，弄不好把桥压塌了。这个桥是金代修的桥啊，就不得了啊，就商量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了，说啊，造一个大车，这车呢是16个轱辘，把这石头架在车上，用马拉，多少匹马呢？300匹马，同时拉着车。这主意看见觉得不错啊，有什么不行？这么多马不行，说又想了个主意，就是这个卢沟桥底不是河不永定河吗？永定河从这河床上修个道，完了把这石头运过去。话说也不行，它永定河有河水呀、啊，它是夏天呢、啊，也不行。康熙说这样吧，找南怀仁问问他有什么主意没有。公共的官员就找南怀仁，南怀仁我现场看一看吧。南怀仁骑着马就到卢沟桥，哦，一看呢，他说从河底走肯定不行，有河水啊，河床你很麻烦。他从河上头走，16个轮子，300匹马拉着车轮走，而且马是同一个步骤走。同一个震动，他这个桥就受不了。那怎么办？你不能不运呢。他说他想了个主意，用滑轮，用

0: 12个动画轮，24根绳，牵引子慢慢拖过去。大家讨论是这个办法可能行，试试看吧。各种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用这动画轮12个，用24根绳，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拖，拖过了路不脚，顺利通过，圆满成功。到康熙27年，就是1688年，南怀仁呢就骑着马从马上摔下来，摔伤了，不久就死了。这一年呢是66岁。南怀仁是出生在比利时的贝当城，比利时人为了纪念南怀仁对中比之间文化交流的贡献，在贝当城中心的广场上塑了一尊巨大的南怀仁的铜像，这是1913年树立的。现在诸位有机会到比利时贝当城，还可以一睹南怀仁的铜像的尊严。南怀仁去世之后，耶稣会士主要有几个人，一个法国人张成和白济，一个葡萄牙人徐义生，在康熙皇帝身边跟他讲解西方的科学知识。张成和白济呢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他们作为皇家的一个数学老师，这些人到了北京之后啊，先学满语，学了9个月基本上能绘画了，然后再把欧几里得那个平面几何翻成满文，用满语给康熙讲这个平面几何。平面几何现在是初中的课程是吧，当年这是比较高级的，代数当年也是高级的。康熙呢跟他们讲就做题，也做证明题，做代数的运算。现在康熙当年做这个题的是题纸，现在还保存在中国地理历史大国。康熙他这个学数学特用功，早上4点钟就起来，起来就做题，哎呀很有兴趣。刚才老师来之前呢，他把头天留的功课也都做了，没讲的课他预习了，又提出问题来。老师的一来以后就提问题，这问题那个问题。哎，老师也很喜欢这个皇帝。白晋呢给法国的路易十四呢上了一个叫做奏章吧，就介绍着康熙皇帝，后来印成书了，书名就叫康熙皇帝。他回忆记述他和康熙的一些交往以及他的所见所闻，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他就康熙帝了，在算学砖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助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去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又说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的早早的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是白晋《康熙皇帝》这本书做了这样的记述。我看到其他一些材料也是，其实康熙求知欲很强，在宫里头早上也做题，晚上也做题。康熙他数学达到的水平和程度，在当时来说相当数学家的这个水平和程度。
1: 正当康熙皇帝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如痴如醉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病却突然让康熙皇帝一病不起。宫廷里的所有御医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但是康熙皇帝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处在生命垂危中的康熙皇帝，究竟有谁可以救他一命呢？
0: 这康熙很重视医学，医学、药学、物理学、化学他都学。他在皇宫里头搞了一个制药的作坊，有西洋的耶稣会士

0: 他自己也参与，又做了很多的西药，西药他自己也用，也赐给一些身边的大臣。比如说那个金吉纳，就是奎宁。康熙32年，1693年，这一年他是40岁，得了疟疾了，很重。这时候他身边那个传教士张成啊、白晋啊，他们就找了另外洪若汉和刘英，就给他想办法。耶稣会士他们带了这个金吉纳，就奎宁，这个是治疟疾的特效药，就给他吃了，吃了几天就痊愈就好了。康熙很高兴啊，就认为这个金吉纳可以治。后来大臣们得了疟疾，他就分赐给那大臣来治。康熙自己还会号脉，那御医给他吃的药以后他还会号脉，看药方对不对路。将来我专有一讲康生的养生之道，讲讲康熙怎么学药学、用药学，用到自己身上。这耶稣会士给康熙治好疟疾，他很高兴啊，赐给房子，就在西安门里赐给房子。后来那个地方就变成天主教北堂了，后来烧了又搬到现在西直库那地方。康熙觉得这么一个人做也不行啊，要成立个机构啊，叫做蒙养斋，在畅春园，就现在北京大学西门那儿，当年叫畅春园，在那儿蒙养斋成立个算学馆，就等于一个研究算学一个机构，就等于研究算学、天算学一个机构，还有其他的。西方很重视，西方把这个地方叫做什么？中国皇家科学院。在这个蒙养斋编书，主要编了这么四部书，比如说《数理经论》啊，主要是数学的；比如说《立相考程》啊，主要是天文学的；《律吕正义》啊，主要是音乐方面。最后呢，合成一起叫《律历渊源》100卷，这个反映当时中国传统的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最高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
1: 就在康熙皇帝在皇家科学院醉心于他的科学研究的时候，他的帝国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不多见的强大国家。辽阔的国土，如画的江山，让康熙皇帝萌发了绘制一幅大清疆域图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条件下，绘制出这样一幅准确的全国疆域图，那可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康熙皇帝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吗？
0: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皇舆全图。那大家可能有问题了，那一幅地图有什么呢？是吧？1块钱在家就能买一幅？不是这样，当时中国的这个图啊，不怎么完备。康熙又重视地图，你把他反击沙俄侵略，要派人去画当时的山川，你画成图；他要治河，要画成黄河图；他出去行军打仗，也要画成地图。所以他非常重视地图。但康熙想呢，大清国应该有一幅完整的地图，经过实际测绘，既要吸取中国传统的方法，又要应用西方的测绘方法来画这个图。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画图的方法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计理画方法，按照理数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怎么画，它是个平面的，地球是圆的呀，你这样不能完全体现，这是一种画法。还有一种画法呢，叫形象对景法，按照图景画上，这个可以形象，你又不能准确的标明它的位置。所以康熙呢，就找了身边的一些耶稣会士，还找了中国一些科学家一起商量，要把这事儿做。为此呢，他做了很多的准备。第一，制定一个方案。这方案呢，是先分后合，先测量绘出分省的图，最后再合成一个全图。第二，要购买配置仪器。第三，要派定人员。按照组分派分到各省去进行测绘。第四，进行试点，要先试点呢，取得经验再推动全面了。他先在京郊附近派人去实地测绘，测绘以后画成图，大家照这样板

广在全国来做。从康熙47年1708年正式开始全国大地测绘，康熙57年1718年大地测绘基本上完了，完了就汇总，分成汇总，由谁统一负责。

0: 就是手绘的图，召开大学士和六部九卿会议，说你们在座的是各省人都有，你们对北乡本土比较熟悉，说我发给你们看看，你们给提提意见。他这么说的，他说黄宇全览图，朕费31年心力使得告成，山脉水道聚与共相合，而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调整之后正式画出了叫做康熙黄宇全览图。我前面讲了古今图书继承，刚才又讲了黄宇全览图，这两件事情使康熙朝文化工程的双臂，使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黄宇全览图花了30多年时间了，古今图书继承花了50年的时间了，应当说是两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汇聚后世。今天不仅我们，国外的专家学者都为之惊叹。
1: 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中国的康熙皇帝统治着疆域辽阔的大清王朝，而遥远世界的那一边，路易十四统帅着国力强盛的法兰西帝国。那么这样两位同时代的君王，他们的爱好究竟会不会有所相似？他们的这些爱好与倾向究竟又会给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三，两种爱好。为什么讲这个呀？当时的世界上伟大的君主有三位，清朝的康熙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彼得大帝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今天我把法国的路易十四和康熙两个人爱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2005年在故宫的午门上面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字叫法国凡尔赛宫精品特展。这个展览有一件展品，就是一个大的挂毯，挂毯中有一个康熙的一个狮的一个画像，和耶稣会士在这进行讨论科学问题。这就使我们从康熙联想到当时欧洲的法国，联想到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大家都听说，我想有三件事情啊，大家可能熟悉也可能不太熟悉，我说一下。第一件事情就凡尔赛宫，到过法国巴黎的人一定要看一看凡尔赛宫，这是路易十四的王宫。这个王宫啊，我去看过，是非常豪华。举一个例子，它有一个镜厅，镜子那镜，镜厅，这镜厅的镜子长75米，高10米。路易十四把很多的贵族就让他住到凡尔赛宫啊，跟他一块跳舞，就在镜厅举行舞会，极尽奢华之能事。路易十四兴住了凡尔赛宫，奥地利啊、德国那些国王也争相仿效。第二件事情就高跟鞋，这路易十四啊长得比较矮，1米60，为了显示个高就穿高跟鞋，高跟鞋是15个厘米，加一块差不多1米75吧，在欧洲人那也还算个小个儿，这不得了啊！他这一穿高跟鞋啊，可就影响大了啊。我们研究啊，现在好多的女士小姐穿高跟鞋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我们研究啊。第三，芭蕾舞。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而且又跳芭蕾舞。他自己在21部芭蕾舞剧里面担任角色，因为他喜欢呢，所以他成立皇家芭蕾舞学院。一

0: 直到现在，好多巴黎五那些城市啊、术语等等啊，还是受了路易十四那时候法国芭蕾舞学院的这个影响。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喜欢高跟鞋，又建了凡尔赛宫。康熙怎么样？他们俩基本上同时代。我把康熙帝和路易十四，我们做个比较，看一看。我给他列了五条。第一，都幼年即位，就是康熙八岁即位，路易十四是六岁即位，差两岁。都是早年丧父，一个八岁丧父，一个六岁丧父。第二，都在位很久。康熙在位61年，路易十四在位72年。第三，都大权旁落。康熙继位之后，大权在鳌拜等等把持，擒了鳌拜之后才亲掌朝纲。路易十四也是，他六岁继位之后，他母亲摄政，他母亲跟他有盟难，两次逃出法国。最困难的时候，他母亲晚上睡觉枕的枕头是稻草，当时的这个首相叫马扎然专权。所以路易十四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大权旁落，这点跟康熙相像。第四，都勤于国事。康熙很勤政，大体上早上4点钟左右就起来学习，完了上朝，完了处理国事，一直到很晚，没有节假日，基本上天天如此，也没有长休日。路易十四呢，路易十四也勤政，每周工作6天，作为一个国王来说，工作6天就不算少了。而且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这个痔瘘啊做了手术，做完手术马上就举行这个会议。啊，那时候麻药不是这么好啊，完了疼的是这个大汗淋漓，还能主持政务会议，你说明他勤政啊。第五，都大有作为。康熙有作为，出现一个康熙朝盛世的局面，而且开创了康雍乾的盛世。尽管是不是有康雍先生有争议，但是这个盛世的局面也不能否认。路易十四，当时的法国在欧洲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说东方一个康熙大帝，西方一个法国路易十四，这两个历史的巨人有什么不同？不同点很多，我就选一个不同点。就康熙喜欢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科学。路易十四喜欢艺术，特别是跳舞，芭蕾舞。这两个不同的爱好有什么影响？康熙是重视科学，后来怎么样？路易十四不重视科学。有记载说他在位72年，只到皇家科学院去过一次。所以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路易十四，说他不重视科学，但是他重视文化，重视艺术，比较宽松。后来法国出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等，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了。康熙皇帝重视科学的学习，中国古代的科学比西方的科学先进，为什么后来西方科学又比中国科学先进？而且西方科学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人把这个叫做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上有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后来怎么就让位于西方，而西方科技发展又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科技又发展到衰落，使得封建专制日益严重， 最后落后挨打，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这个李约瑟难题怎么解？我想请广大的观众自己去解吧。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0: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1: 快帮我拍拍。
10: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1: 帮我拍背。啊！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4: 衣服脏了，洗。
13: 身上脏了，洗。
14: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9: 哈！
2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3: 生活超给力，
24: 快乐来接力。
2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3: 让烦恼一键清零，
24: 让好运天天爆棚。
23: 生活超给力，
24: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的这个最低气温啊，只有10度，最高气温是23度。听起来好像气温挺低，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冷，还
1: 是温差大幅上涨，然后有点刮风。
2: 嗯，但是好像还是挺暖和的，

0: 反正我个人认为吧，还挺暖的。下午一点左右呢，会有这个局部的多云，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9米每秒。但是最近这两天，目前来看是晴朗，没有降水。而且温差比较大，晚上睡觉就真是贼拉舒服。我现在晚上已经开始关窗子睡觉了，因为我怕冷。
1: 已经不用开了。
0: 对，那别说空调了，窗子都要给关上了，所以还是挺舒服的。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讲，现在好像这个熬夜呀，已经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好像每天晚上，12点之前睡觉都不算熬夜吧？现在
1: 很难入睡。
0: 对，一个是可能工作这个也比较忙碌，再一个可能是这个社会关系的这个压力啊，相对来讲也会大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大嘛，可能人与人之间每天接触的会更频次更高，所以在日常的这个接触当中呢，可能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这种焦虑出现，包括说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啊，它也是会存在的。所以呢，今天想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必须要熬夜的话，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补救的措施？
1: 哎呀，这期是我非常需要的，已经蝉联群熬夜冠军很长时间了。
0: 那我就属于被迫熬夜，我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家孩子不太舒服，我已经连续熬了，你看现在我已经开始耳鸣了，就是我已经熬了得有5天了，就真的是有点身体熬不动了，而且我还没有时间补觉，你就没办法。但是现在我这刚才也是搜到了一个啊，就是说我们熬夜之后第二天一定要做的这几件事儿。那首先不是补觉，那如何去快速的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止损？首先他说啊，起床以后立刻晒太阳，熬夜之后呢生物钟会紊乱，所以起床的第一件事要晒10到20分钟的太阳，这样能提高这个皮质醇的节律，帮助身体建立正常的清醒和睡眠这样的一个生物钟，重新去重启清醒系统，让大脑从熬夜模式回到这种白天的一个清醒状态，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夜间的睡眠呢能够质量更高，去减少再次熬夜的频率。他说这个晒太阳啊是最快去恢复节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哎，我非常推荐晒太阳，感觉晒个太阳整个人就跟
0: 充电了，
1: 都说的夸张一点，整个人感觉像从土里刨出来一样，
0: 新生了感觉，是吧？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而且现在说实话啊，我可能也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这个皮肤的状态或者是说年龄啊已经开始没有那么焦虑了。我觉得比起长皱纹，那身体这个内脏的健康要更重要，所以呢其实大家涂一个防晒去晒一晒太阳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还是挺建议的。而且他也说呀，这个如果是在阴天啊或者是室内的这种情况下，只要家里有自然光就行，也不用非得到太阳底下暴晒，那你坐阳台上晒一会儿也是有用的。所以呢，哎，如果我们真的迫不得已熬了夜，那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几首歌的这个时间过后，会跟大家再去继续去分享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这种让身体快速回血这样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欢迎大家。

0: I could be your leafy island. I could be your thunder in the clouds. I could be your...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这个起床之后立刻去晒太阳会。对这个身体，就是熬夜对身体造成的损伤有一定的缓解。还有一个就是白天不要补太多觉，就是说补20到3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
1: 坏了，
0: 要不然
1: 这个我有被 Q 到。
0: 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恶性循环，白天狂补觉，晚上接着睡不着，就更难受。而且他说啊，说这个补太多的结果是大脑以为是白天，晚上褪黑素就分泌减少了，生物钟呢进一步紊乱，夜间就更难入睡。所以少量补觉的好处呢，就是这个缓解疲劳，精力适当恢复，不会打乱生物钟，晚上呢还能更容易的自然入睡，恢复快速，这个叫什么，恢复更快速。还有就是说这个补太多觉呀，就是把这个节奏给彻底打乱了。说实在如果太困呢，就闭眼休息20分钟，但是别

0: 进入深度睡眠，我觉得这第二条对我来说不适用，哎，
1: 嗯，
0: 我太困了，我必须得睡。
1: 你就大家面前的是没有生物钟之人。
0: 对，就是你，哎呦，反正我感觉啊，我自认为，就如果我要是不睡，我到了晚上我会更难受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觉永远都不够睡，就算白天补俩小时，我到晚上依然能睡得着，因为我是被动这个熬夜，我不是说主动我不想睡。
1: 我觉得我们单纯的就是网上那话怎么说，咱们单纯的就是这种低精力人群
0: 啊。对，我说我是低精力妈妈，碰上一个高能量宝宝，就而且我这就还高龄产妇，我觉得我熬死我现在要太痛苦了。所以其实真的大家就酌情吧，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
1: 能不能给你闺女上一个那个叫什么
0: 放电班。
1: 对，不是上一个那个低功耗模式。
0: 其实他还行，就是我可能能量太低了，就是我这个不是说能量，我的精力啊实在太低了。所以今天你看我这都已经研究上啥了，我研究这个 feel flow， 我想说下一个这个看看我闺女是什么状态，我带上一块那个 Apple Watch， 然后看他这会儿要是比如说他会给你显示吗，说这个什么有点困了，我都赶紧哄他让他睡会儿，然后如果他要是这会儿正这个精力旺盛就赶紧放电，哎，掌握一下这个孩子的使用说明书可能也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还是酌情去感受一下自己到底适用不适用吧，这个东西也不是这个万能药。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来听几首好听的音乐。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 music。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十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刚才咱们是已经说了两个这种小技巧啊，接下来再分享两个，一个是说熬夜之后我们要动起来。因为熬夜之后呢，身体的代谢会下降，精神就更差。那快走20分钟，拉伸10分钟，再做一些轻力量的训练，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去进入到一个这样的加速代谢的一个促进废物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越累呢越要动一点，否则的话还是啊就是这个会恶性循环。再有就是说熬夜后呢，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三套啊，就是这三样，晒太阳，少睡觉和适当。

0: 当运动我们去给它结合起来，
1: 一起使用，
0: 对对对，就是你每样都少试一点，哎，把它循环起来，这样我们也会身体恢复得更快。所以呢，熬夜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恶性循环继续乱来，一次熬夜的这个恢复呢，就决定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啊。那听众朋友们呢，同样今天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

0: 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2: 爸，瞧您夸张的。
14: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2: 啊。真的？
13: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15: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5: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5: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6: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7: 奶奶，
18: 奶奶，我背吧。
17: 我背不动了。
18: 我背不动
17: 了，背不动了，我背不
16: 动了。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8: 别往这边落地啊！
16: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9: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勇敢
16: 路。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9: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6: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9: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6: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9: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 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0: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6: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1: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6: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12: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

0: 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1: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2: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切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追魂大剑靖远侯司空亮要捉拿月平，就说这个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轻飘飘稳当当拽出追魂绝命剑，这把大宝剑往剑苗子长就3尺3，连剑柄剑把剑都都算上不到4尺，也差不多少啊。两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蓝哇哇冒着寒光，是冷气逼人。月平，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你把张三丰学那点东西都倒了倒了，你再把古来西教给你点东西也倒了倒了。月平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晃动铁伞是揉头便砸。司空耀说了一声来得好，唰，闪身躲在一旁，用追魂剑一压铁伞，横着往里便扫，这招叫秋风扫落叶，唰一道寒光就到了。小月平不含糊，锁梗藏头往下一蹲，剑从头顶挂着风就过去了。月平手腕子一翻，铁伞砸他的双腿。司空亮使了个一鹤冲天式，是飞身而起，在空中双手捧剑，连人带剑就落下来了。这一招叫鹤起鹤落。月平往后一闪身，把宝剑躲开。就这样插招换式，二人站在一处。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后生可畏呀、啊！看来月平这小子是真下了苦功了，张老道和古来西也真豁出本钱去了，这要再过10年8载，这小子还了得吗？亚盖武林是堪称第一呀、啊。不过小崽子，你命短呐、啊，遇上我，你还能活得了吗？上不远是片空地，在空地有张石头的八仙桌，一面一个坐着2位老者，身后全点着戳灯，要不这洞里头怎么这么亮呢？上吹手这位老者身穿黄袍，对面那位老者身穿蓝袍，借着灯光一照，这2位老者这脸庞是通红瓦亮，那胡须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月平心话，这是2位大仙儿，这是不是人呢？他们干什么呢？哦，对弈，怎么下棋呢？月平就明白人家是救命的恩人，

一磕头，你这一散神，一招失误啊！哈哈哈！月亭点了点头，要这么说，这位还真是我恩公呢！滋滋滋滋滋滋，哎，他美了吧唧的，连窜带跳，真通灵性。月亭就问：“二位老人家，你们住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孩子，不必问的太多了。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你没有好处。是，那我就不问了。二位老头说：“月平啊，这回你就安心住在这儿吧。方才我说的是真的，我们两个人要好好教给你的本领。你这能耐啊，重新学一学，才可以找仇人去报仇。不然的话，你这小命可就断送了。”月平当然求之不得，听完之后千恩万谢。书说简短，从这天之后，呼燕三绝古凤春超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月平的功夫。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说，月平的能耐不错，但某些地方华而不实，外边挺花哨，内功不扎实，应当从内功着手。教给他什么呢？大力金刚掌、昆仑闭气功。名师出高徒啊，月平守着这两位都是武林的圣人，他这能耐能不进步吗？连他自己都觉出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了，月平就感觉到这个能耐乌丢一下长了一大截，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窜蹦跳跃，觉着轻飘飘的，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也神了，莫非我有半仙之体不成？这一天俩老头告诉他，月平啊，我们哥俩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多则一月，少则十日，你跟毛猴看守家园，哪也不行去。别看我们老哥俩不在你眼前，你要照样练功，回来我们可要验看，没有进步可绝不轻饶。是，您放心吧，不过您来上哪儿？哎，好了，月平刚想问你们想干什么去，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心说我老毛病又犯了，不该问的事儿我别问。二老一笑，人家走了，就剩下月平跟这只大毛猴。你看这毛猴啊，就是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给月平打水，给月平摘果子，帮着月平做饭，哎，有时候还帮着月平在一起打着手势唠嗑。月平心说，他妈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简直跟个朋友似的，处的是形影不离。三天之后，月平刚练完功，大毛猴窜窜跳跳从外边进来了，拉着月平这胳膊往外就走。月平就看出来是有事儿，心说莫非来了什么人了，他要干什么，也没反对，跟着毛猴就离开这座山洞。眼前是一道小山坡，上了山坡下来往东北拐，穿过数不清的丛林呐，这路可不近呐。走着走着，月平不走了，我说你这带我上哪儿去啊？太远了，别去了。这猴啊不答应，还有点鸡肋，用爪子往前的一指，意思是说眼

眼看就到了，不去怎么能行呢？月平无可奈何，又跟他走了一程，到了一条山沟里头，再看树木茂密，黄白草都没顶啊，这是个什么所在呢？猴子在前边引路，来到一处洞穴的前边，这洞穴可不大，用石头垒着，猴子很熟练的把垒的那些石头全都搬开了，看样像找什么。月平也帮他的忙，把这些石头全都搬开，一瞅这座洞，蛮可以进去人，但是一股潮气从里边扑出，这味儿不太好闻呐。老猴子自溜进去了，月平跟着他。哎呦，到了里边，又到了另一个世界呀！左拐，右拐，高一脚，浅一脚，懵懵登登啊！走出这路也不近，突然眼前有了亮光了。月平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一处秘密洞穴，在眼前。有一张石床，往石床上观看，月平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石床上端坐着一具骷髅，就是人的骨头架子。你说这样吓人不？月平要不是20多岁的小伙子，要没有惊人的武艺，就得吓趴下，就这样也把他吓得不轻啊！好半天，他才稳住心神。一看毛猴在旁边站着呢，一语皆无，也不叫唤了，只是用那爪子指挥。月平拢拢目光，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在骷髅的前边放着一把匕首。年头多了，这个匕首啊生锈还不说，匕首的柄已经脱落了。这什么意思呢？再看在骷髅的左腿下边压着个石盒，这石盒倒是完好无损，里边装的什么不知道。在骷髅的这边也放着长形的石盒，这石盒没太盖严，从里边唰唰唰往外冒光。月平也猜不出里边装的是什么，但是呢觉着好像是一把利刃，是什么武器。月平转身问这猴，这是谁呀？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走。猴那意思你别问我了，你把这几件东西全拿着跟我走。月平一晃手，不，绝不可能啊！我都弄不清这怎么回事，我怎么拿人家的东西呢？绝无此理。月平还挺生气，一转身离开这处秘密洞穴。这猴子在后头跟着他，等到了外边了，又用石块把这洞口垒上，顺着原路他们回去了。月平啊对这件事情是念念不忘，书说简短，他就去了这么一回，打着天天练功，光阴太快了，一个月到了，俩师爷回来了。那么到家之后，古凤春呼宴三绝，就得问问呢家里有什么事儿没有。月平据实回禀，吃完了晚饭，月平啊肚子里装不了事儿，就把那小猴领他去那个地方把这事儿说了。二老一愣，你到过秘密洞穴啊？我不知道，
那侯儿不领我，我杀。

0: 上哪儿找去？哎，本来这件事情也要对你讲的，既然你已经发现了，就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兄弟，你看是不是应该跟他讲一讲？师兄，应该跟他说了。哦，月婷一听，还有隐瞒我的事儿呢，但是不敢接茬。这俩老头挺古怪，就叫二老商议完了，第二天领着月平还有那猴拎着个大包袱又来到这处洞穴。那猴儿过来把石块全都搬开，二老在前，月平在后，这猴拎着包袱在后头跟着。等他们顺着这条路走进洞穴，又来到那座石床。这回呢，月婷的心不像上一次那么紧张了。就见两位师爷满面严肃悲哀的表情，从猴儿的手中把那包拿过来了，打开一看呢，是两套校服。一个老头穿了一套，下面是武供，把一对素蜡燃着供果摆上，小猴儿把拜殿铺在地上。就见两位老者并排跪在那具骷髅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月婷摘耳朵听着，似乎俩老头说：老前辈，爹爹，您放心吧，咱们后继有人了，您的夙愿已经达到了，您在九泉之下就闭眼吧，我们今儿个就要说明真相，动用您的宝器，愿老前辈愿爹爹莫怪。嚯，这具骷髅跟我俩师爷还有血缘的关系啊！月平也不敢问。两位老者得顾完了，恭恭敬敬磕完了头，这才站起身来，把孝袍子脱了，供果撤了，把眼前那把匕首、两具石匣全都请下石床，用包袱皮包好了，退出洞穴。等到了外头，他们可没闲着，就用那些石块把这洞穴整个给垒死了。后人谁也不知道了。又回到原来的洞里，月婷在后头跟着。等回到洞里之后，把这三件东西往石桌上一放，胡燕三绝把月婷叫过来了。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你亲手打开。哎，月平啊就把那长条的石盒打开了。月平一看，哟，闹了半天是一把铁伞，但这把铁伞比他使唤呢强的太多了，乌黑泛亮，寒气逼人，一眼就看出来是稀世的珍宝。小月婷爱不释手啊。二老说：别着急，再把那方盒打开看看是什么。哎，月婷把方盒的盒盖周开往里一看，哟，原来也是宝物。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

0: 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月平把另一个石匣打开，一看，是一本

0: 这本书别看年头多了，保存的完好无损。掀开皮儿往里一看，有几个大字，上写铁伞流云录。再往里头翻开一看，画着小人儿，一招一式画得相当逼真，后边还带说明的，是手抄本写的工笔楷书，撇是撇，点是点，看得非常清楚。再看看那把生了锈的匕首，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玩意儿有什么价值。但这阵二老脸就沉下来了。月亭，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不过我不明白那具骷髅是谁呀？这为什么留下这些东西呢？就见他师爷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孩子，那具骷髅非是旁人，乃是我亲爹，你师祖啊，叫呼燕云龙。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他老人家在那个师学里头？他哎，你听我往下说。你师祖是不甘落后的一个人呐，他学就了满身的绝艺，由他开始创始这把铁伞，他打算立足于武林，要创个铁伞门。但是想象容易，做起来太难呐。这成就二字与成功是来之不易的。你师祖呕心沥血，在铁伞上下了一辈子苦功，不断的取长补短，博采众长，研究了这本书，叫《铁伞流云神功术》。录呢，就是他录下来的。同时呢，他也打算把铁伞神功传授给后人，大家帮着他成立这个门户。就这样，他把这功夫也传授给我了，也传授给古凤春了，要不怎么你俩师爷呢？另外还传授给一个人，也就是你三师爷呀。
1: 哦，我还有三师爷，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盖，叫盖九霄。
1: 哦，这我还是头回听说。那么，我这三师爷现在何处？

还给他有九成还挂零。可我们二人顶多也就学了十之六七，比盖九霄差一大截儿啊。哪知道人心叵测，这盖九霄不是个好东西啊。有时候他请假回家，上哪儿去？到了临安了，跟那些奸党合在一起残害忠良，为非作歹，不行正事啊。这件事情被你师祖发现了。有一天你师祖把你三师爷盖九霄叫到那座秘密的洞穴，就是你去的那个地方，严加审视，还把他给打了。你师祖有个毛病，训教弟子的时候不准旁人听，把我们俩人给撵出来了。结果出事就出到这上面了。盖九霄不服管教不说，相反趁着你师祖没注意的机会，他拽出一把带毒的匕首就插进你师祖的心窝。孩儿啊，看见这把带锈的匕首没？就是用这把匕首扎死的你师祖。事情发生后，我们哥俩一无所知啊。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到里边去看看，想请你师祖用晚饭，结果见你师祖血流满地，已经死过去了，那盖九霄已经踪迹不见。我们光顾抢救你师祖了，就这样放走了杀人的凶手盖九霄。可你师祖因为功底特别深，他运用气功把毒给拖住，我们在救他的时候他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呀。后来他拉住我们两个人的手说，人的眼光得长准了，人心叵测，吃亏就吃到盖九霄身上了，让我们两个人牢记此仇莫忘。当时我们俩哭着发誓要找盖九霄报仇，你师祖说不行，因为我们俩的功夫不如他，报仇等于送死。你师祖还说，不幸之中的大幸是铁伞没被他盗走，铁伞神功这本书没被他拿去，因此就搁在石匣之中。后来你师祖又跟我们说，看来立铁伞门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这一代没有指望了，我们这一代也没有指望，就指望着第四代传人。他还说，如果发现第四代传人，让我们尽情把能耐传授给他，这把宝伞这本宝书全都给四代传人，而且这第四代传人就是铁伞门的门长。孩子，我们寻觅了多年都没有达到目的，自从见着你之后我们高兴了，为什么不让你走？就打算让你做第四代传人，铁伞门的门长就是你，把这两件宝物也给你。孩子，你听明白没？同时呢，还希望你顶门立户之后，要找盖九霄给你师祖报仇。说到这儿，胡燕三绝哭出声来，月平也哭了，这才恍然大悟，哦，事情这么复杂呀。哭了一会儿

0: 月平就问：“师爷，那么请问这个盖九霄现在何处？你们就一点也找不着他吗？”“
1: 不，
0: 找着也没用。不过这个老东西可能不在世上了。”月平啊，这只是猜测，也可能他还活着。但我们有确实的把握，盖九霄把他的能耐传给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就是四川峨眉山千元观的观主一缺道人。此人福姓莫奇，单字松。一缺道人莫奇松，要想报仇，只有找莫奇松，从他嘴里才能得知盖九霄的生死。月平是牢记不忘。师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一定把此事圆满解决，让我的师祖瞑目于九泉。好孩子，数日相处，我们发现你前途无量啊，说别的都没用，现在这把宝伞传授给你。喂，我原来有一把，那把没用，把它淘汰了吧。这把铁伞乃是你师祖亲手打造啊，要使用它，你能增加三成能耐啊。而且我们就按着《铁伞流云》这本书传授你功夫。这回月平安心了。简短结说吧，光阴似箭，又过去半年。好嘛，月平这个能耐，吃冷这一下比原来高的是多的多。他发现铁伞流云的神功跟原来啊古莱西传授的铁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没有现在学的精。铁伞流云注重内功，内功的功底差，你练不了。因此随之而来的，月平现在内里的功夫比原来扎实的多了。屈指算来，月平自从被救学艺到现在整整是一个年头，又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了。这一天月平就要练武的时候，他两位师爷不教了。月平啊，你看你以前要走我们不让你走，现在你不愿意走我们还要撵你。该着下山了，该着去办你自己的事情去了。师爷，我还打算多住些日子，再好好复习复习。没这个必要了，这功夫是长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你就学到我们这般年纪，也不敢说压盖武林首屈一指。孩子，你有了这个功底儿，再到外面吸收一些实际经验，将来觉得哪方面不足，你再来找我们，你看怎样？哎呀，一说要走，月平这心慌了，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俩老头说话真算数，第二天跟头咕噜的把月平推出去了。但是宝伞给他，铁伞神功这本书当着月平的面烧了。月平一看，哎呀可惜可惜。哎，不可惜，这种书流传后世是祸害，谁都抢谁都夺。你现在已经学到身上了，就没有这本书也没关系了。孩子，这没有什么可惜的。千叮咛万嘱咐，月平表示，我一定要寻找老匹夫，我所谓的三师爷盖九霄，如果他死了， 我就找他徒弟。

的莫其松，说什么呢？我也得给我师祖报仇。就这样，他们是洒泪分别。那毛豪啊，还通灵性呢。送月平送出了有20多里地，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直叫唤。临分手之时，毛猴还掉了几点眼泪。月平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这个地方我算记住了。”安下毛猴回去不说，单说小月平。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看见打柴的樵夫，一打听七星岩百草山在什么地方。樵夫说离这远着呢，离咱说话这地方还能有240里。瞧见前面的山路没，你简直往前走，翻过几架大山，过6座村镇，就是百草山。进了百草山不远就是七星岩。多谢多谢。这一路之上，月平啊恨不能长翅膀飞回去。找谁呀？他决心到演义山村先看看傅太白傅大侠，我那大师兄法镜究竟还在不在人世，我二师兄还在不在，了解了解情况。如果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回武当见我老师张三丰，把经过跟他讲一讲，我们爷俩再商议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时间不大，七星岩到了，月平啊平身站住，扬起脸看看。哼，1年前我大战司空廖和毒手女娲梅五娘，我就是从这儿跳的悬崖呀。转眼之间1个年头过去了，没想到我还活着，我又回来了。他心里想着，脚下加紧，就到了傅太白傅大侠的家了。还是那座院落，离老远就瞅着篱笆门了。月平这个心像着了火了相似，三步并成2步，等到了柴门的外边，他一听坏了，这院里头正打呢，滋哇直叫啊，武器的碰击声发出金属的回音呢、拿命来！你废话，招架我叮当叮当当啊！哎，还挺热闹。月平不知道谁跟谁正在交手，听声音不是一个人，他心如火烧，脚尖点地，腾身纵起，使了一招叫长虹贯日，又打外边就跳到院里头了。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呢、2军对垒能有100多人正混战呢、一眼他看出来了，自己人这边傅太白傅大侠浑身是血，把胡子都染红了，老头晃动双掌正在玩命。同时他发现磕头的大哥劈雷神妖还活着，就见法镜手中晃动一对大神波正在玩命，数他咋呼的凶。在他身边磕头的二哥也在场，再往后看山西二侠俩人也在，还有风雨门的弟子徒孙。对方呢正是对手的仇人追魂大剑司空廖，在司空廖的身边就有那个女阴贼毒手女娲梅五娘，西天鬼王包亭、云飞、满飞带着一帮打手都在，地上还躺着10几具尸体。

0: 一个受伤没死的，爹呀娘啊，在那嚎叫着。月平斗丹田大喊一声：“呆！二位哥哥，老侠客，休要担惊，我回来了。”这一嗓子不亚于晴天霹雳呀、啊！顿时这个仗不打了，哗！列好队形，满院人都惊呆了。大和尚法镜何双波抬头一看，打鬼打鬼！老三呢？你死的冤枉，怎么大白天显魂了？嘿，岳平心说：“你这人真是个大混蛋，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1: 大哥，我没死，我活得还挺好，我不是什么鬼魂。
0: 是啊，哎呀，我的老三呢？连侯殿臣、侯大剑客也过来了，哥仨搂抱在一起呀、啊，亲热的不得了啊！大和尚法镜咚咚咚，直敲月平的后背。老三呐、啊，这是真的吗？大哥，是真的。他你怎么没死？我大哥，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先从七星岩掉下去的，你怎么没死呢？
2: 对，可说呢，是，
0: 哎呀，是这么个理儿。兄弟，咱们叫人家欺负苦了，你回来的正好给咱们众人提气。哥哥，经过咱们没时间谈，你先到后头歇会儿，咱们的人都到后头歇着，把这帮小子全交给我了。打完再说呗。月平飞身行，跳到西天鬼王刀亭和司空廖的近前，冷笑了一声：“
3: 儿郎，
0: 还认识你家小太爷吗？”“
3: 这，这怎么回事？”
0: 群贼窃窃私议：“
3: 他不是死了吗？就说他怎么又活了？我看比当初还精神了呢。”
0: 就在这时，独守女娲梅五娘妖妖艳艳过来了。“
4: 各位啊，你们都闪闪，我来问个究竟。”
0: 你们说这什么声？乐呢，叫人听着那么刺耳。他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月平：“
4: 哎呦，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说岳少帅呀、啊、你还活着
3: 来。
4: 我说你这一年没见到哪去了？”“
3: 你没必要问这个。隐夫，还记得一年前你们是怎么样对待我岳平的吗？今天我回来了，我要了结这笔账，
4: 是吗？”
0: 月平啊，说实话，咱们俩就是有缘分，只从我见着你那一天起，我就爱上你了。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模样，我这个长相，咱们俩岂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只要你愿意的话，这门亲事算定妥了，我身后这些人都可以做大宾宝，做大红人，回到相府咱们隆重举行婚礼，你看如何？”“
3: 呀呀，呸！无耻的贱辈，拿命来呀！月平啊，别给你脸，你不要脸。瞅你这个得意的劲儿，大概你学了什么真能耐了吧？啊，就是你学了，在姑奶奶面前你也施展不开呀。不信，咱俩就交交手。今天我管教你有死无生。”
0: 月平见的梅五娘，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两个人这一交手，一个照面，

月平就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鬼影复形，这招可真绝呀。什么时候转到梅五娘身后的，梅五娘都没觉察到，月平飞起了一脚，啊啪，把毒手女娲从院里给踢到院外头去，凭着飞出去有五丈多远，把毒手女娲摔得嗷的一声，好悬没归位，仗着他功底扎实，气功练就的一绝，尽管挨了重重的一脚没怎么地，但是他也大吃了一惊，没

可这阵八部真空碎心掌满飞过来了，大骂月平。月平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你让司空廖过来，咱俩不犯话，我得先跟司空廖算完账，再算到你头上。这小子张嘴骂月平，月平忍无可忍，好小子，就应该长你的嘴。声音落地之后，啪啪啪啪，四个嘴巴，怎么打的旁人没看清楚，掌法就这么快。这小子大吃一惊，哎呦，月平今非昔比，今儿个我们大概是要吃亏呀。赶紧转回身来，捂着腮帮子跟司空廖耳语了几句，说了一声风景扯货，他们退走了。当然了，死伤的人不能不带着，死的扛着，受伤的架着。他们走了之后，小月平又追了将近半里地，然后转身回来了。风雨门的人，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侯殿臣、侯大侠客全都过来，把月平是团团围住。你可回来了，你上哪儿去了？我们就认为你死定了，为你呀、还招过几次魂呢。招魂呢，就是现在的追悼会。月平说，咱们到屋说，到屋说。等进了屋，大家把他团团围住，月平不会隐瞒，就把所遭所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大家一听都神了，眼睛瞪着一般大。哎呦，兄弟，这一说你遇上世外的高人了，又重新学的武艺，可不是吗？不然的话怎么能耽搁一年的时间呢？我大哥，您不是在七星岩一脚蹬空摔下去了吗？您怎么没死呢？法镜一听捧腹大笑，他妈该着我不死多活几天。那天我掉下去之后啊，底下是他妈河，河水还挺狂，我这块儿还大，把我飘起来了。另外不瞒兄弟你说，你大哥的水性一绝，他能淹得着我吗？我扎了几个猛子就游到对岸，正好你二哥侯殿臣找我呢，这样就把我给救了。老三呐、我们大家天天都在找你呀、把人都急死了，你这一回来可太好了。方才你看见了，司空廖领着人破裤的缠腿没完没散，在一年之中我们打了六次交手，可是我们这个功夫只能跟他们对付个平平啊。兄弟，你这一回来咱们有了主心骨了。月平点头，咱们一看傅太白傅大侠满身是血，也就是皮外的伤，内伤没有。那么他本身又是妙手神医，上了刀伤药也就没事儿了。哎，大家正在房中高谈阔论之时，就听柴门外有人说话：“傅老帮子在屋呢吗？你是不在人世了，还是活着啊？”我老人家来了。傅大侠听这个声音一乐，嘿，又多了一个帮手。法镜说，谁这是，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我出去看看。别，你本身就是个孬包将，好事也得办坏了。我月平啊，你出去看看，替我接接。月平点头起来，等来到柴门外一看呢，哎呦，想起来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三当家的元。

0: 明袁三爷除暴安良侠。在数日前，咱不止一次交代过呀，袁明的表面上穿的破衣啰嗦，补丁罗着补丁，疯疯傻傻，胡子头发都敢粘了，实质上那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丐帮的三当家的，了解内情的都管他叫三爷。月亭那阵就六岁了，他有那么聪明能忘得了吗？月亭赶紧撩衣跪倒，闹了半天是老前辈，我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后生，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您忘了，事隔多年，我也变了模样了，我不是小月亭吗？您还救过我呢。
1: 是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孩儿嘞，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呦，你跟当年可大不相同了，那阵是个小孩儿，如今是大小伙子了，哈哈哈哈。哎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我离着死也不远喽。老人家，您能寿高百岁。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说话之间回身一看，这会儿又来俩人，一个大棒小伙子能有个三十挂零，累得满头大汗，身上还背着一个人，那人头啊当啷着，面似瓦灰，顺着嘴角往下直淌血。一开始月平没认出来是谁，等到了近前呢，他才认出来，昏迷不醒这个人正是恩人义父贺长兴贺道爷。哎呀，我义父这是从哪来？怎么受了伤了还得叫人背着？他问袁明，老前辈，这怎么回事？哎呀，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到里边说去。这样月平啊赶紧从那小伙子手里把义父抱过来，由他亲自抱进屋中，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傅太白起身迎接，一见面先怼了袁明一拳头，老花子，你还活着，还有地方要搜饭去吗？嗨嗨，我这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心没肺，且活着呢。老帮客，你活的怎么样？我活的也行，不过就是热闹点，每天在刀尖上混时光。哎呀，彼此彼此。哎，我老副头，我给你揽活来了，你快点把贺道爷给救过来。他身受了重伤，昏迷不醒啊。傅太白说，没关系，只要没咽气我就有办法。抬的礼物衣服拔掉，一看后背上明显显有个黑八正印，中间深陷，四外突出啊，紫黑色，毒砂掌。傅太白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被谁打的？哎呀，你先别问，你快治伤吧。好吧，那傅太白真有两下子，给用了药，用完药之后运用气功，这玩意儿还气功治疗呢，把毒给排出来。你就瞅那伤口，哎，逐渐的变化，颜色也在变化。一个时辰之后，贺长兴贺道爷大口吐绿水，吐出来之后把眼睁开了。月平急忙挤在前头，干爹，义父，您觉得怎么样？贺长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把眼一闭，呼

0: 呼地睡去了，睡着了，受伤太重，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你别看他睁着眼，这证明他命保住了，没危险了，但是神志还不那么清楚。傅太白一摆手，各位啊，退出去吧，让他安心静养，三天之后管保能下地。留了几个人在这服侍，就这样众人到了前厅。背贺昌星那个小伙子咕嘟咕嘟喝了两瓢凉水，在旁边坐着呼呼直喘，还一个劲儿的冒大汗。这人是谁大家不认识。月平心里着急啊，他就问原名，老前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啊，我老花子，你倒说个痛快话，都把人急死了。哎，
0: 袁三爷口打嗨声，各位啊，听我跟你们说说吧。月平，你别着急，自从你六岁那年我在梅花屋把你给救了，这事儿你记得吗？
1: 记得，
0: 当然记得。黑虎岭你也救过我。
1: 是啊，
0: 打那之后我们跟官府就算结下梁子了。司空廖、满飞、云飞一伙儿揪住丐帮不放啊，我就知道大祸不远了。自从咱们爷们分手之后，我把你送上武当紫霄宫，回去见着我们帮主，我们就把总舵从临安迁往襄阳啊，不敢在那儿待了。尽管如此，秦桧手下的爪牙四外寻觅我们，大仗小仗我们打了百次之多呀。一共我们几个帮主，有两个轻生送命，现在就剩下我了。我这老三成了丐帮的帮主，其实我不趁其职，勉强维持呗。我为了要给帮主们报仇，使这门户发扬光大，因此我在暗中秘密的召集英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你义父贺长兴找着我了，我从他嘴里的才知道这些年你的变化，我才知道你奉张三丰所差下了山了，我替你高兴啊。可是我跟你义父多年不见了，我挽留他在襄阳，我们总舵那儿多住些日子。可是正在这么时候，这小伙子去找我们去了。袁三爷用手一指身边那个黑面大汉，我给各位介绍介绍，此人姓周，叫周九成，好人呐。他奉他堂兄周三卫的所托前去找我，我跟他堂兄周三卫交情之后，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现在周三卫家里谈了事儿了，急需我去帮忙。这小伙子到襄阳去找我，我一看我不能不去呀，跟着九成还有贺道爷，我们打算一块儿去，哪知出门不远正遇上司空廖和那阴妇梅五娘一伙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见面我们就打起来了。好嘛，这场凶杀恶斗到头来，你义父贺长兴被司空廖打了一黑沙掌，好悬没把命搭上，就剩下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我还得保护周九成。你说怪不怪？就在紧要的关头，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是面罩轻纱，看不清模样，不知道年纪大小，可这个女人能耐大套了，帮了我们的大忙，把司空廖

众人打的是高兴好跑，这才转危为安。容等我问这女人姓字名谁，哪知这个女人已经飘然而去，到现在是个谁我也不清楚，就能管人叫恩公吧。月亭啊，你听清楚没？如果你将来要遇上个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身白、轻纱蒙面的女子，千万要好好谢谢人家，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没有他，我你义父贺长兴连周九成谁也活不了。我记住了，记住了。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哎呀，究竟这女子是谁呢？猜不出来。月亭就问，请问老人家，我怎么听着周三卫这名这么熟悉？孩子，当然你熟悉了，周三卫跟你爹岳飞是过命的朋友啊。因为你太小啊，大概有些事情你还多少能有一点回忆吧。你爹爹岳飞身上挎着一口宝剑，那是稀世的珍宝湛卢宝剑，就是周三卫所赠。你爹有了这把宝剑之后开始发迹，威望一天高似一天呢，那不得感谢人家老周家吗？后来你爹抗金之时，周三卫也当了官了，官至大理寺正卿啊。到后来你爹被害风波平，周三卫不服啊，得罪了秦桧，因此他挂印封京，辞官不做了，领着家口70多人就离开了临安。秦桧对周三卫并不放心，派人沿路刺杀。后来周三卫没有办法了，只好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道士，全家70余口杀的就剩下7口人了，惨了，太惨了。后来周三卫不敢在原地待着，哪去，就隐遁到湖南，到了九嶷山，上九嶷山了，在那遇上本家的兄弟，就是这个周九成。周九成住到周家坨，周三卫就在那定居了，两家合在一起是和睦相处，一晃隐居了这么多年。孩子，树欲静风不止啊，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消息，又被秦桧查知周三卫的下落了，因此他派出杀手司空廖等人追捕周三卫，这安稳日子又没法过了。这司空廖呢，曾经派人给周三卫送去一封信，在信上说要叫周三卫答应两件事，两件事情办到了可以免去他的死罪，如果两件事情有一样是办不到，就把他们老周家斩尽杀绝。月亭就问，哦，但不知哪两件事？哎呀，头一件事叫周三卫交出湛卢宝剑，第二件事叫周三卫交代清楚把岳飞的尸体藏在何处，就你爹的尸体究竟藏在哪呢？叫周三卫说明白。在座的众人一听全糊涂了，包括岳亭在内，这是为什么？那周三卫把湛卢剑给了我爹了，

0: 什么？还管他要宝剑呢？
1: 说的是啊。那么司空廖他们说，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爹在监牢之中曾经委派一个狱卒把湛卢剑还给大理寺正卿周三卫，说这叫物归原主，因此司空廖他们才管周三卫要这口宝剑。另外还听说，你爹被害风波平之后，那尸体被秦桧的心腹偷偷地抬回天牢之中，怎么处理没做出决定来，哪知道就在那天的晚上，你爹的尸首是不翼而飞，被人给偷着运走了。运到哪儿去了到现在还是个谜。为了这件事情，大牢里边的上下官员，抹脖子的抹脖子，下风的下风啊，谁也说不清，谁也担不起这个罪责呀，死了18口。究竟你爹尸体在什么地方，现在谁也不知道，谁给运走的不知道。秦桧知道现在不死心，非要把这个事情查清了不可，他就怀疑到周三卫身上了。因此第二件事叫周三卫要说清楚，把你爹的尸体究竟运到哪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1: 可不是吗？还没等我们去帮忙去呢，你义父叫人给打伤的，我们只好半道上七星岩来找这老帮子给你义父治伤。大和尚法镜在旁边一听，高来啊，要这么说咱别消消停停在这坐着了，周三卫那是个好人呐，咱要晚去一步他们非被害不可呀。我建议咱们大家马上起身上九嶷山周家坨去见周三卫，咱也问一问这两件事情他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众人一听，对，这主意太好了，咱们应当即刻起身。月平比大伙还着急，恨不能泪生双翅见到周三卫。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

0: 的户总不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徐良一怒劈了王兴祖，这祸可惹大了。本来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徐良呢也没想要他的命，但是王兴祖这张嘴不好，结果死在自己这张嘴上。那把大人这一劈了，你想想，这肚子里这零碎儿还不得出来吗？崩的徐良啊，后背脖子全是鲜血。老金凝神往外一纵，回过头还吐了一口，怎么倒霉？你说这玩意儿谁不腻歪？台上台下一阵大乱，简直就开了锅了，哗哗哗哗哗哗！各个兄弟，哎呦，我可开了眼了，都说劈活人没见过，这回可看见了。人命关天，完得了吗？咱不说旁人，单说梅花千朵苍九公苍老剑客，看得真而切真。老剑客一瞅徒弟完了，把他疼得眼根往上一翻，就昏倒在地。东方亮、东方青、朱能、方树安所有的人过来，把苍老剑客招起来，抬到后台，放到软床上，趴着前倾，捶打后背，抻胳膊拽腿，又趴到耳根这呼唤：“老剑客，老剑客睁眼，老剑客醒醒！”方树安给出个主意：“快摁人中，快摁这儿。”谁有劲儿？哎，这玩意儿真好使。好半天，苍二爷才缓过这口气来。啊呀，徒儿啊，你死的太惨了！这阵有人早把尸首抬到后台，用一领芦席盖上。苍九公不完呢，把芦席揭开，抱住王兴祖的尸体，哭的是死去活。

0: 我来。
1: 哭着哭着他突然不哭了，分众人是直奔前台找徐良得拼命了。他正往前走着，方叔安过来把他拦住了。
2: 你等等，老剑客铃木
1: 干什么？
2: 我老剑客呀，您可不能乱来呀，这阵您神志不清，看得出大概您有点精神错乱了，这能打得了胜仗吗？何况那徐良我那干爹又那么厉害。好，您光顾着急了，悲痛过度，三下五除二到了前边，咔吧又叫他给劈了。您说您倒霉不？
1: 催你娘的！唐九公一听，我还没登台就给我念藏经啊，你就是出于好心我也不爱听，一下把房船拨出出一溜滚去。
2: 方叔安站起来打开声，哎，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
1: 他在旁边照样说风凉话。单说苍九公到了前台，徐良还没下台呢，另一块破布正蹭后背的鲜血擦脖子呢，你这个腻歪人呢。正这时候苍九公到，不容分说，蹦起来就是一掌。徐良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苍九公一掌击空，紧跟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掌就打起没完了。那倒是铁砂掌，硬着力，打在徐良身上骨断筋折呀，仗着徐良身体力变，左躲右闪，没打着。徐良抽空子跳出圈外，回头一瞅，一小个的老头挺大本了，白胡，眼睛都红了。徐良不知道他是谁。你是哪一位？我乃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拿命来。徐良一听苍九公一个门户的，我老师梅良祖云中和魏真不止一次跟我提到过他呀。要从我老师那儿论，我得管他叫二大爷，那能伸手吗？徐良双膝跪倒，二伯父刘青，二伯父且慢，您是我的伯父，我是您的侄子，你滚起来，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拿命来。苍九公不讲理了，把徐良追得满台直跑。就在这时惊动了台下众人，欧阳春一看呀，这苍九公什么时候来的呢？哈哈，怪不得王兴祖那么猖狂，闹了半天有后台，这老头要不在这坐镇他也不敢。欧阳春心里不痛快，但是情面难却呀。要从父亲那块论，还得管苍九公叫叔父，能以小反上吗？他跟蒋平众人一商议，别看着了，赶紧登台，借光借光借光借光，来到台下，噌噌噌噌噌噌，就跳上了七八个。头一个是蒋平，过来把徐良护在身后了。梁子，你先上边上凉快凉快去。二伯听好吗？小侄蒋平礼过去了。
3: 二叔，您听好吗？欧阳春有礼了。丁兆兰、丁兆慧都过来见礼。
1: 苍九公一只手举着，还咬着牙呢，往面前一看，都是老熟人。
3: 天看，
1: 蒋平一看还行，这老头还认识熟人呢，赶紧过来。二伯父，您那怎么了？

0: 什么呢？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徐良那是您侄儿啊，您管他叫孙子也可以，这分在哪块论了。您这么高的身份哪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
1: 呸！江平，你少跟我来这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打他吗？死者王兴祖那是我徒弟，我徒弟死了，此仇焉有不报之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以命抵命，天理昭彰。
0: 对，您说你徒弟不对呀，他要在河南小王家庄待着，徐良要找到门上去把他给劈了，不但您不答应，我也不答应，在位的谁也不能饶他。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家乡待着，千里迢迢跑到南阳府团城子前来镇擂，口口声声要以这个擂台消灭所有的官人，要打死三侠五义小五义，尤其是不能饶过徐良。这可不是我造谣，您打听打听，南阳府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自己找的。当然了，年轻人嘛，互相不服，这有情可原，但他给谁帮忙啊？他帮的是南阳府的大贼头东方亮啊。对这个人您清楚不？东方亮就在团城的坐地分赃二八下账，是南七省头一个大贼头啊。他手下养的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贼寇。他净做犯法的事儿了。在前些时他又收留了江洋大盗采花奸贼燕飞白菊花，最不可容忍的是白菊花从皇宫偷盗出官袍带履，就交给了东方亮，东方亮就把他藏到他们家的藏针楼上。听说他留这东西有用，迟早有一天他还有称帝的野心。二伯父，您是明白人，这么干事的人好得了？国家能不能允许？皇上能不能饶他？而你徒弟不辨是非，不懂好坏，居然来给他帮忙，来给他撑腰，帮着他跟官府作对，您说他死是不是罪有应得？再者一说，刚才在擂台上发生的一切您看得清楚，他要不对徐良下毒手，徐良能不能劈他？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咱们都是吃这碗饭的，难道您不明白吗？如果徐良不把他整死，徐良就得死。这件事要放到您身上，您得怎么对待？您是明白人，不能做糊涂事啊。当然了，徐良也不知道您和他的关系，要知道呢，或许能留他口气。老人家，这是咱们自家的事情，最好别让旁人看热闹，您觉着不出气好吧，咱们好好商议商议，多攒您出了气，多攒拉倒，您提出条件来，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二伯父，您把脸赏给我得了，您赶紧跟我们走，咱们找个地方去谈去，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不能讲。

0: 一会儿官军就赶到，叫抄屯城子，还有一场大战呢。您说您从云南来了，要卷在这里边，魂不魂清不清？倘若被包相知道，被皇上得知，要降罪下来，您这不是自找无趣吗？老人家，能不能听我的？蒋平，你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你不用拿官府来唬我，我不怕。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旁的我全不懂，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我就知道把徐良打死给我徒儿报仇。你给我滚开！藏九公说到这儿，出其不意把蒋平的前心给抓住，嘚儿啪，像扔包似的把蒋平撇到台底下去。仗着蒋平身体灵活呀，不然的话不就摔坏了？啥子啥盖子啪，还摔了一下子。四爷一咕噜身起来，气得眼泪掉下来了。这位他心委屈啊，刚才说那番话真是发自肺腑啊，没想到这老头这么不懂好歹。蒋平赶紧顺梯子二次又登了台，不管怎么地得保护徐良啊。这是欧阳春说了话，欧阳春晚的，尽管心里对苍九公的做法不满意，老前辈能忍还得忍。北侠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二叔，您还认得我吗？你是什么人？
1: 欧阳春。
0: 我你什么时候出了家了？
1: 嘿嘿，好几年的光景了。
0: 老人家，方才蒋平所言说的条条是理呀，我拙嘴笨腮说不了这么圆满，但我会听啊。老人家，的确怪王行祖不对呀，可您老人家要再袒护着他，您也不对了。也许我说这话您不爱听，碰了您的心了，但我说的句句是金石良言。老人家下台吧，前面不远就是公馆，您到那儿歇歇，关于王行祖的后事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您觉得不出气可以把一肚子话讲出来，我们想办法达到您满意，夺得您消了气，夺得拉倒。老人家您看怎么样？ 呸！欧阳春，你跟蒋平说的大同小异，你们一个鼻孔出气。方才我说了什么条件我也没有，就是叫徐良死，我得把他劈了给我徒弟报仇。废话少说，滚开！你说欧阳春年岁也不小了，多高的身份，随便找一个人对欧阳春的态度也不能这样。欧阳爷那脑筋也蹦起多高，那火撞的脑门子又把他压下，嗡撞上来又把他压下去。欧阳春还是笑脸相迎，老前辈，您可不要忘了，徐良不是一般的人嘛，那是皇上亲口加封的四品命官，您给他批了，皇上能答应吗？包的人能答应吗？您怎么挺聪明的？

0: 要办糊涂事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拿官府来哈您，您觉着不出气，我们还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像您这么做根本就行不通啊。
1: 行不通也得通，我非怎么办不可，你们闪开了啊！成，
0: 他就奔徐良扑来了。徐良就在旁边听着，老心儿啊，眼睛盯着苍九公，心里都胡思乱想。心说这苍九公成了名的剑客，威震云南，无人不晓。我两位师父对他都非常尊重，闹了半天这个老混蛋叫这模样，哎呀，难为这么些高人给他说好话。徐良又一讲，人家为谁？还不是为我吗？我别不知趣儿，一会儿呢我给老头也赔个礼，让他下个台阶。本来嘛，徒弟死了他能不心疼吗？拿人心比自心，我要遇上这种事儿呢，我也得心疼，也得照样着急上火。你可没想到，说着说着苍九公成家过来了。徐良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苍九公是一掌击空，他在后边就撵徐良。那徐良的火嗡就撞上来了，二话没说，从白布囊之中拽出墨玉飞黄石。徐良想，我管你是谁呢，你要不讲理我也不讲理。徐良一转向，啊，曹子高日日日日连发出三块。苍九公也是气疯了，也不知道徐良敢拿暗器迎他，这三块全没糟践，一块打到脑门子，一块打到鼻梁子，一块打到下巴颏，这三块使得个笑的，离得又近劲儿又大，打得苍九公眼前直冒金星。哎呦，这回多好，大脑袋上多了仨小脑袋，脑门子一个紫包，鼻梁子一个紫包，下巴壳都给打开花了。苍九公用手一摸，鲜血出来了，他更不干了，从腰里伸手，擦的寒光闪烁，就拽出那对鹰手的家伙，叫八愣梅花点穴诀，把链子挂上，就奔徐良来了。他真是这东西，徐良真白给，因为徐良毕竟是年轻啊，跟苍九公怎么比？蒋平众人一看不好，把苍九公的腰给抱住了，欧阳春把他胳膊给架住了，丁兆南丁兆慧也没闲着，搂胳膊抱大腿，呼啦朝全跪下了。有叫二伯的，有叫二叔的，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苍九公可气坏了，用手点指着众人，你们干什么？你们起哄啊，你们是变相的帮着徐良欺负我，你们哪个再不撒手我就自尽而亡。他把点穴诀对准自己的梗嗓就要扎，你说这怎么办？撒手吧，他非把徐良给整死，不撒手老头要归位。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下边有人说话，各位大家撒手，老朽到了。听声音非常熟悉，欧阳春蒋平等往下一看，哎呦坏了，事儿闹大了，这位这一来没个好。来的谁呀？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老梅头。这老头没事还想找点事儿呢，那才护犊子呢。要说苍九公护犊子比不了梅良祖， 这次他听说徐良都在团城子一带，老梅头在家就待不住了，
1: 做梦
0: 也想徐良，就醒着的时候也想徒弟。他跟师弟古云飞商议：“你看家，我到南阳去一趟。”古云飞说：“别介，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我看得出您挂念徐良。”“
1: 那当然了，那我徒弟呢？
0: 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还能活得了吗？”老哥俩商议之后是结伴同行来到南阳府，也不知道徐良住在哪儿，打听谁去，他们就住在北关一座小店房。正赶上二次开擂，二老来到人群后边看热闹，往台上一瞅，哎呀，真热闹，所经所历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当徐良劈了王行祖，梅老见个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跟古云飞说：“师弟，看见没，咱徒弟，哈哈哈哈，小梁子真有两下子，好孩子，这么做就对了。”后来他发现苍九公登台了，看那意思大伙怎么劝也不行，梅老见可这火就上来了，心说：“老苍头，大概你找不顺序，你欺负我徒弟，你长了几个脑袋？”他跟古云飞商议之后，这才要赶奔擂台例会苍九公。梅花千朵苍九公，见徒儿已死，简直是气急败坏，痛断肝肠，非要把徐良置于死地，谁劝也劝不了了。哎，正这时候，您说巧不巧，徐良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古云飞赶到了。这梅良祖一生好斗，也是骄傲的很呐，又妒忌又不让人。他一看徐良让人家追得揉揉直跑，那能答应？这才大吼了一声，飞身登台。古云飞是他亲师弟，这俩人号称山西二绝，是形影不离。但是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古云飞呀，就显得比较宽厚，也十分老成，遇上事情了总是劝他这个师兄。他抱定的宗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古云飞不放心，恐怕师兄把事情闹大了，在后头紧紧跟随，也上了擂台。他们二位一露面，蒋平、欧阳春、丁兆兰、丁兆慧众人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来了救星，担心的是梅良祖一露面跟苍九公要打起来，没个好啊，都是自己人，将来怎么收拾啊？几个人赶紧抢步起身过来面见两位老剑客。梅良祖一摆手：“免，各位啊，不用解释了，我在台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烦劳各位到旁边休息休息。小梁子，你给我滚过来。”徐良一看老师来了，乐的恨不能跳他几下，但一瞅老师血贯瞳仁，面沉似水，徐良也有点害。

你说莫非我真把事做错了？老师因为什么气成这个样子？徐良悬心吊胆来到恩师近前，跪倒磕头，又见过师叔古云飞。就见梅良祖用手指着徐良的鼻子大声申斥：混蛋，混蛋加三击。当初我教你练功夫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练能耐是一方面，人情的事情又是一方面。这人光有能耐，不懂得情义，不明白道理，不辨是非，那还是个人吗？那不是个糊涂虫吗？你挺大岁数了，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香什么臭你都分辨不出来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非颠倒，不辨黑白，你纯属就是个浑人。我不把你打死，我出不来这口气。其实啊，明白人都听出来了，梅良祖哪是训教徐良啊，这叫旁敲侧击，给苍九公听的。苍九公在旁边站着呢，他跟梅良祖好交情，那老哥俩相处多年呢，另外呢也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面了，本来见着应当亲热亲热，可是为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没法说话了。苍九公钉子步往那一站，就盯着梅良祖。可是摘耳朵他一听，心说老梅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哪是训教你徒弟，分明你这是骂我呀。可有心搭言，又一想不行，捡什么也没有捡骂的，人家没有提名道姓，我吱什么声啊？听着吧。但是越听越有气，这梅良祖晃着脑袋跺着脚两臂齐摇，把徐良骂得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其实徐良也听出来是怎么回事了，老先生心里暗笑。最后梅良祖说：你说怎么办吧，你把娄子给捅了，这个厂你怎么烧吧？你白闯荡江湖了，你觉着你人五人六的，觉着你不错，你是个什么东西？今天在南阳府擂台上原形毕露，我算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蒋平在旁边一听不像话，这梅良祖啊什么都能说得出来啊，你这样办不但这个事情不能完满解决，还得弄糟了。蒋四爷一想过去劝劝吧，老人家您远路而来，大概也够乏累的了，这个小梁子呢年轻，他不懂事儿，即使有个不对之处呢，还望老人家原谅，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怎么样。咱们这待着别说了，你们也都是一路货色，一群混蛋，连他妈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有一个好人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什么剑客侠客的，蒙人，胡说八道。苍九公在旁边听着实在听不进去了，往前一跟步：老朋友，我说你也该收场了吧，骂了这么半天真格的你还

0: 不出这口气吗？
1: 嘿嘿，咱们是水贼过河，用不着口袍。你我这般年纪，什么不懂啊？你常说一句话，人老了经验丰富，

唐九公这一大言，没两组那火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了，一转身奔他来了。小梁子，你先给我躲了。徐良规规矩矩躲到旁边。梅良祖手捻徐然，打，看来你还没混蛋透顶。既然你答言了，那咱就直说吧。的确，我不是训教徐良，我是骂你。徐良哪点不对？他要做错了事，我当然不饶他，按门户的规矩严厉处置。但他没错呀，事儿就在这摆着呢，让大家给评评理儿。你徒弟王兴祖无缘无故从小王庄千里迢迢来到团城子镇内，他帮的是谁？他帮的是贼，他做的是坏事啊！为了名利二字，扬言要把三侠五义，特别是徐良置于死地。我你耳朵没堵棉花，你又不瞎，你看不出来吗？我徒弟跟他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他为什么下此毒手？再者一说，这是擂台，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换句话说，这是玩命的地方，谁能给谁留情？我徒弟不把你徒弟弄死，翻过来你徒弟就得把我徒弟弄死。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就得还手啊！哦，把你徒弟劈了，你心疼了，你就大言不惭，像发疯似的非要徐良的命。你头脑冷静，好好想想蒋平方才说那番话非常有道理。徐良是白人吗？那是国家恩封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那是国家的命官，你随便就给打死行吗？你可别忘了，光棍不斗势力呀。你就是多高的剑客，难道还越过国法不成？你就多高的身份，还管得了皇上吗？你真把徐良给置于死地，皇上要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你就没想想，到了那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给你刨了。你藏九宫就有通天的本领，把你门户的人全拉出来，还敢跟朝廷作对吗？结果你头脑一热，什么你都不顾了，你像疯了似的，见谁跟谁来，这够剑客的身份吗？你可是云南三老啊，咱可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你要这么做，你就是个混蛋，你就是个糊涂人，我骂的就是你，你说怎么办？哎呀，梅良祖啊，不要巧言狡辩了，方才我说的清楚，到了如今我什么都不顾，什么叫国法，什么叫王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知道给我徒弟王兴祖报仇，我就知道要徐良的命。既然你袒护于他，那就来吧，咱俩先分个短长，我跟你算完了账之后再找徐良。哎呀呀呀，哈哈哈哈，你可真疯了啊！我可不是徐良，我什么人也不在乎，也慢说你一个苍九公。

既然要想比划比划，我奉陪大礼。话说到这没法再说，两个人都是机性子，往后一闪身把外衣闪掉。就这时，梅花千朵，苍九宫往前一根步，力劈花山就是一掌。这一掌直奔老剑客梅良祖的面门。梅良祖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个丹凤朝阳，用掌往上一接，啪，铁砂掌对铁砂掌。他俩的能耐啊，几乎没什么区别，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比谁低呀。两掌相碰，震得苍九宫是膀臂发麻，震得梅良祖虎口都发酸。两个人身子一摇，二次合身要动手，古云飞在后边过来了。妈，谁也不准打。欧阳春、蒋平、丁兆兰、丁兆慧，大伙儿像一堵人墙一样横在二老当中。古云飞啊，先得劝师兄：“师兄啊，您消消气儿，打不得呀。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不能毁于一旦。现在都挺肝火盛，头脑都冷静不下来。可是你们真交了手，一旦出了闪失，等那时就悔之晚矣了。师兄，你先别打。”古云飞说完，转身又劝苍九宫：“老哥哥，您这样做不怕天下人笑话吗？咱们老弟老兄弟了，为了一个王兴祖，居然把交情毁了，将来你有后悔的那天呐。老哥哥，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去谈。我深知您难过，您痛心，当然了，事情搁到我身上，我要有个宝贝徒弟让人家批了也是过不去啊。但是呢，是非曲直必有公论呐、啊。咱们好好摆摆条件，您只管提出要求来，我们是尽力帮您解决。老人家不要打了。”这苍九宫啊不答应，他一看古云飞在这拦着自己，冷笑了一声：“古老剑客，嘿，听话听音儿，就你这简短的几句话我就听明白了，你还是站在三侠五义的立场说话。叫我摆条件，我摆什么条件？我说的清楚，我要徐良的命，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事儿完了；要不答应，说一些没用的，什么谈条件，尽力解决，屁！我什么都不要。我知道你古云飞偏袒你师兄，我是外人呢，你能向着我吗？咱呢，别费这些话了，请你把道路闪开。”说着话就往前冲。咱没说吗？古云飞是个老成的人，这是真心实意在这劝他。一看这苍九宫说什么也听不进去，这怎么办呢？把老剑客也急的是左右为难。正在这时，就听台下有人说话：“二弟，你真把我气死了。”蹭蹭又跳上俩老头来，

0: 看热闹的老百姓好呀，又来人了，这都是谁呀？甭问，都是高人。你没看见那腰腿多灵活呀，比猫还灵巧。看看，别说话，别说话。一看来这俩老头都是大个，头一个稍微胖点，第二个非常瘦。前面这位老者头戴草纶巾，身穿元青色一身剑袖，外披英雄氅，面如紫铜，一步俨然飘洒千金，斜背着兜子，手里拎着五斤的拐杖，二目如电，四方大脸。后边这老头大长脸，高颧骨，缩腮帮，花白的须髯，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手里提着英雄氅，也背着包，赤手空拳，没拿家伙。蒋平一看，哎呦，今儿个是英雄大聚会，来这俩老头是谁呀？前边这位正是云南三老第一老古来西左九耳，后边跟的那位是他三师弟老龙神苗九锡，就是蒋平授业的老师。没想到这二位也赶到了，众人急忙围拢过去见礼。梅良祖跟他们的交情都不错呀，梅良祖也一抱拳，啊，老兄老弟，你们二位也来了，太好了，你们给评评理儿吧，你们说了算，看今儿个这个事儿怎么了结吧。左九耳以礼相还，二位老剑客，我全听清楚了，请你们在旁边休息，老朽我跟苍九公说几句话。左大爷来到苍二爷近前，把眼睛一瞪，二弟，你气死我了，你想干什么？你还不给我跪下？你看看，当大哥的真有威望啊！老头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苍二爷一看是大师兄，赶紧规规矩矩跪在台板上。大哥，左大爷用手指着他，二弟呀，咱们什么岁数，大半截入了土，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你怎么还做这种糊涂事啊？你是沾世者迷，我们是旁观者清啊，我们看得很明白呀，你做的不对。王兴祖死了不假，但是他自己找的，他该死。当年我就跟你讲过，你收徒弟我不反对，但是王兴祖太有点狂傲了，我担心他迟早给你惹祸。你下来100个保证，你说不能不能，结果怎么样啊？还是在他身上给你惹出麻烦来了吧？如果此事光是武林之中的事情倒也罢了，其中可涉及朝廷的事儿。蒋平、古云飞、梅良祖他们三位所说绝不是压你，绝不是拿官面来唬你，这是千真万确呀。二弟呀， 你这么大的年纪，难道为了个王行勇，你想落一个身败名裂不成？难道你想进大牢掉脑袋不成？难道你想叫我们陪着你打官司不成？二弟，你赶紧认错，不然的话我是绝不答应。苍九公不服气儿，两肋气的都发胀，就在这跪着听着。一直听大哥说完了，苍九公站起来了：“大哥，说完了没有？”“没有，我憋了一肚子话，找个地方咱得好好说。”“好了，大哥，我尊重您，所以我没言语。我想问问您，您叫我怎么解决吧？您画个道我听听。”“我叫你认错，我叫你离开此地，跟我回三老庄，不准跟三侠五义小五义作对，你做得到吗？”“
1: 嘿，
0: 大哥，您说错了，我跟三侠五义没什么仇，我说的清楚，我是要徐良的命，您怎么给牵连这么一大帮人？这不给我拢堆吗？再者一说，下次我也不敢跟官府为仇啊。大哥，那么我要不走呢？”“啊，你想不听我的解劝？哥哥，我一向尊重您，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可是今天这个事儿例外，也慢说是哥哥你，就是我老师复活了，就是我爹从坟地里头蹦出来，我也不听。”这苍九公说的这儿奔奔直蹦，可把左的也气坏了。“二弟呀，好，我管不了你了，我不管行不行？今天这么办，你先把我打死，你再找徐良算账。给你，给你，你打，你打。”左大爷闭着眼睛，脑袋乱撞。苍九公扎着这两手往后直退，心说：“哎呀，我可如何是好？”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

0: 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4: 云南三老第一老古来西左九耳左大爷今天也豁出去，老头气得近似发疯，跟苍九公就玩了命了，咣咣咣拿脑袋往苍九公前心乱碰。苍九公没辙了，他再胆子大再发疯也不敢对大哥无礼呀，扎着这两只手不住地往后退，可是再退从台上就摔下去了。大伙儿怎么劝也不成，这也不叫擂台了，乱七八糟是一锅粥啊。单表徐良，徐良呢站到东北角那台柱子根底下，徐良抱着肩膀往柱子上一靠，一语不发，在这看着，表面上挺镇定，实指徐良的心里头也乱成了一锅粥啊。首先徐良不服气，心说我哪点做错的，无论是公无论是私，我做的都是对的，但是这老头儿他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我听说苍九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么护犊子，乃至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可眼见这些老前辈都向着自己，真都为了难了。比如说跟苍九公素不相识，那好办，说翻了就打呗，可这不那么简单，关系套着关系，错综复杂呀。徐良一想，都是为我挺大个活人，我就在这看着，那像话吗？老心儿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别在这装哑巴。徐良跟谁也没商量，出其不意长，他窜过去了。就在古来西左右耳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当中出现，徐良突然把双掌一分，把俩人给推开了。哎，住手！可乱七八糟，谁也没注意。左的也往后倒退了几步，苍九公也退出几步，身子一

过呀。哎呀，蒋平吓得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孩儿嘞，你怎么还不找个地方避避风去？谁让你冒出来的？你想干什么？这么多高人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有什么用啊？莫非你也疯了，自己找送死？哎呀，我可坏了。再想过去拉徐良已经不可能了，可谁也没想到，徐良把二老分开之后面向苍九宫扑通跪下了。老人家，如果您认为我做事做得不对，我向您请罪。倘若你真想给王兴祖报仇，那您就报仇，我徐良甘愿死在老剑客的面前，您打吧，我绝不还手。苍九宫一看徐良，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他过来一把把徐良的前襟给揪住，右手就举过头顶，我的徐良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哎，苍九宫这巴掌啊，还落不下去了。你看人就是这样，越躲越闪，大伙儿越劝越来劲儿。不行，你们妥了，我没人劝呢。这火气就消了，这就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徐良毫不反抗，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挨揍。相反的，苍九宫啊就打不了了，这巴掌在空中晃了半天。我徐良啊，莫非你真要找死？老人家，我怕把你气坏了啊，不死也不行，只要我死了，老人家气消了，我死也瞑目。老前辈，我错了，你随便打吧。我的话不多，发自徐良的肺腑，老心委屈啊，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这叫违心呐、啊、哪儿错了？没错，为了使事情和平了结，不让那些老剑客为难，徐良才冒出这么几句话。苍九宫一听心呐、啊、就软下一大半了。哎呀，暗想这徐良这小子不是一般的人，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看得出他说这几句话是发自肺腑啊。哎呀，这孩子还真不错呀，要换个旁人，有这么多高人给他助阵，那不定得什么样子呀。别人就完了，他也不完了，徐良则不然，能够到我的面前自己来请死，看来这孩子挺仁义，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真格的我就把他打死不成。嘿嘿，苍九宫用眼睛一学嘛，台上站着十几个高人，老龙神苗三爷，古来西左大爷，北夏欧阳春，翻江叔蒋平，丁兆兰，丁兆慧，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等等，都在旁边站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动，
那空气显得非常非常的紧张。苍九公明白，我这一掌落下去真把徐良给打了，这帮人嗷一嗓子冲过来就得把我撕碎。话又说回来，这徐良这孩子仁义，我真把他给打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心说行足啊，行足，并非恩师无情，也不是我不想给你报仇，实在这个仇没法报，是你小子自己找死啊。苍九公想到这儿，把徐良推出去，嘿，老头是转身就走。其实啊，梅良祖那眼角都要瞪裂了，两只手心都呼呼冒火，拉着架子在这等着。心说苍九公，我看你这回怎么办？哎，我徒弟这么做仁至义尽，我都没想到，好孩子做得对。你要再打，苍九公，我今儿就跟你拼了，我豁出这条老命我不要了。后来发现苍九公没那么做，转身要走，能让他走吗？你知道将来能发生什么事情？大伙呼啦朝过来，把苍九公给围住了。苍九公也哭了，哎呀，哎，各位，你们谁也别拦着，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我这一号，八十来年我白活了。大家也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含义，可是大伙拽着膀子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蒋平来了聪明劲儿，方才徐良就这一招，蒋平暗挑大指，罢了，高，好孩子，聪明绝顶，比你四叔还高这一筹。就这时候谁也没料到，我何不如此如此。蒋平过来了，扑通往苍九公面前一跪，我说二伯父，您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咱们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现在好了，满天云彩都散了，诚然您心里过意不去，您难过，可是事到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小梁子已经向您赔了礼了，我看得出您呢动了怜悯之心，您的眼神都告诉我您非常喜欢徐良，你徒弟又死了怎么办呢？我就从中做主了，让徐良秉王兴祖的位置，您呢就收他为徒。哎，多好，一个徒弟好几个老师，你们大伙共同教他，将来万一二伯父有那一天，让徐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扛着哭丧棒给您当大孝子，您看如何？梁子还不过去拜师吗？徐良看了一眼梅良祖，看看古云飞，你看有师傅，师傅不点头，这事儿怎么办呢？梅良祖不太痛快，心说蒋平你出的什么损主意，你这是不跳行吗？这你也没跟我商议就从中做主了，我能干吗？啊，正这时古云飞拽了他一下，冲着他师兄一急眼儿，那意思你就打

0: 答应了。梅良辅没有办法，明明心里不乐意，还得在这演戏。蒋平说的对，对极了。徐良，过去拜师吧。徐良一听师父吐口了，赶紧跪在苍九公的脚下磕了四个响头，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四个头磕的苍九公一点气都没了。苍九公拉着徐良的手，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真想拜我为师，那是真的，这哪有开玩笑的，不信你问我大家。他不放心就问梅良祖，问老梅头，你刚才说话是从心往外说的吗？是糊弄我呀还是真的？没来。我说老苍头，你这人啊，倒霉就倒在这上，拿真的你当假的，拿假的当真的，怎么我骂你是非不变，香臭不分呢？哎，当着这么多人，我能骗你吗？我就不是真心话，我还能反口吗？好嘞，要那么我可就收了啊，徒儿免礼平身。好孩子，你要学什么能耐，尽管跟师父说，我临死之前，我把我浑身所会的全都交给你。大伙全乐了。这徐良这一辈子也不知道多少老师，将来那师父还有的是呢，不然的话徐良的能耐怎么那么大？五宗十三派81门的绝艺几乎集于一身，还不是有这些老师的教导吗？但在这里咱必须得说明白，徐良绝不是喜新厌旧，而是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将来到哪一步咱们再详细说，现在不多废话的。苍九公得了这么个宝贝徒弟，心里一想，比那王兴祖强多了，要早知这样他死了呗，我何必跟他费那心呢。那这老头也是变化无常，大伙哈哈一笑。蒋平一看这件事过去了，下一步还有大事，赶紧凑过来。各位老前辈，是非之地不便久留，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打呢，跟各位老前辈没关系，你们最好先请到公馆休息片刻，然后我们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大伙一听，好好吧。就这样都下了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完了，合着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就这么结局了，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台下的人都上哪儿去咱没法详细说，一哄而散吧。老少英雄陪着各位老剑客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各位老头大家团团围坐，把方才的事情一说，哎，真是又笑一阵儿，又哭一阵儿。就为了个王兴祖，郝玄没闹得分裂了。梅良祖和古云飞就说：“云南三老远在天边，来到中原不太容易。老弟老兄多年不见了，这么大吗？到我们山西溜达溜达，住上一段，咱们好好盘踞盘踞。”三老婉言谢绝，二老执意不从，最后这五个老头说，这么办吧，在附近的名山大川咱们住几天，溜达溜达，拜望拜望老朋友，这总可以吧。云南三老这才点头， 这吴老当天就起了身，人家不管你下一步干什么，人家不是官人，又不是国家的俸禄，管不着这些事儿。临行之时，徐良把大家送到门外，苍九公停身站住，梁子有出息，好孩子，你比老师我强得多得多呀。可是我呢，不能夺人之美，你的正经师傅还是梅良祖和魏道爷，我呢是外不央，是个挂名的师傅，你算我挂名的弟子。尽管如此，咱们心照不宣，往后只要你用着师傅的时候，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到了云南三老庄，为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果有了机会，咱们爷俩再盘踞，我再传授你本领。多谢老师，望各位老人家前途保重。梅良祖也得说几句呀，孩儿啊，师父我是真想你呀。我在家里待着，坐卧不宁，我就怕南阳府啊发生意外，也就是说怕你发生意外。一看你都挺好，比当初的能耐强多了，为师非常高兴。我们走了，愿你好自为之。多谢老师教导。那么临别之时，这些话咱也不必细讲了。五位老人家走了之后，徐良、蒋平刚进屋，欧阳春站起来告辞。因为欧阳春人家是出家人，这次来情况特殊，那蒋平啊非得约人家来不可，北侠出自无奈，这才到了南阳府。现在事儿已经过去了，欧阳春要回相国寺，大家不便挽留，能叫北侠一个人走吗？生铁佛刘万通也是出家人，想跟北侠学学能耐，也学学佛法。就这样，他们两位是结伴同行，离开公馆，赶奔大相国寺。他们走了之后，还有些受伤的呢，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柳青、沈中原都在擂台受伤了，这些人需要静养，所以蒋平命人套车把这些人先送回军州卧虎沟，到沙龙家里前去养伤，当时把人也给送走了。咱这么说，不关紧要的人，人家不愿参与的人都走了，受伤的人也全转移了，剩下的全都是四肢健全嘎嘣脆的小伙儿，绝大多数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蒋平一看行，告诉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要松懈，今夜晚间就抄他的团城，捉拿东方亮。因此众人休息片刻，是饱餐战饭，把家伙都准备在手底下。定更天的时候，殿门外呢来了一匹快马，报事的军兵来了，下马之后进了公馆就找展老爷在吗，蒋老爷在吗，两个人等信儿呢。展昭头一个出去了，哦，我就是展昭。哟，展老爷，我是总兵大人李万良派来的，特为给您送信儿。李顿老爷已从徐州赶到，带来3000铁甲军在镇外驻扎，听候展老爷蒋老爷的差派。哎呦，就等你们。蒋平、展昭、徐良马上起身到营盘面见总兵李万良。李万良哪来的？徐州。说怎么还从那么远调兵？对， 这蒋平事先都摸好了底了。南阳府本地的总兵、副将、知府全指不上，知府臧能有叛国投敌之心，证据确凿。他跟府邸君王东方亮穿一条腿裤子，他们事先早有盟约，将来要独霸南阳，应请襄阳王赵觉归国，他们要自立国号，想要当开国元勋呢。这样的军队能用得了吗？所以请示了皇上，从徐州调来大队的人。在白沙他擂台没开始的时候，那就商议好了，那军队是分批来的，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都是化妆而来。蒋平说得清楚，躲在擂台一结束，咱们马上就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攻打团城，捉拿臧能和东方亮。李万良早在这恭候着呢，所以蒋平他们一到三言五语就达成了协议。李万良一乐，蒋老爷、展老爷、徐老爷，我是马上的将官，你要讲究跨马抡刀暴打前敌那行，关于这个剿匪的事情我还是外行，请几位老爷吩咐吧。你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哎呦，您太客气了。您一共多少人？3000，2000马队，1000步兵。好嘞，用不了，用不了啊。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晚上咱们分兵两路，您呐跟展老爷、徐三将军、其他的护卫校尉领兵2000攻打团城，如果团城子的东方亮倒戈投降服输认罪，那就好办了，如果他负隅顽抗，就给我彻底剿灭，杀他一个不留。我呢领着1000人马，带着几名护卫赶奔南阳府，捉拿臧官、臧能，把南阳府我收复之后出榜安民，然后咱们到团城不见不散，再合兵一路捉拿东方亮。好嘞，四老爷神机妙算，就按您的计划办。来啊，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还有一场大战。三江属蒋平和徐州的总兵李万良、李大老爷分兵两路开始行动。在五月末呀，夜空晴朗，微微有点凉风，千家万户正在熟睡，外边就过了军队了。有的没睡着啊，往外一探头，哎呦，哪来的军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这要打大仗了。就看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拉着炮车奔着宫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前边哗哗哗哗哗哗哗，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百姓吓得心呐都要从嘴里边跳出来，有那胆小的赶紧把被子蒙上，有的躲到八仙桌底下。按下老百姓怎么说，先说蒋四爷领着1000人，带着2名副将，又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 抓差办案有经验的人士，直扑南阳府。到了东关这一叫城，有值班的，值班的登上城头往下一看，哎，怎么事儿这是？哪儿来的军队？哎，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什么时候的要进城？有事儿明儿再说吧。有位副将姓宠，宠副将催马摇枪到了前边，把脸儿扬起来，你听着，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和包相爷的唐谕，要捉拿赃官，赶紧把城开开。你们说捉拿那赃官谁？就你们知府当当，开城，不然的话一律同罪。上面的敢开城吗？你等等啊，我们去送信儿去，这谁怎么回事我们可不清楚。给知府张能报了信。这张能这家伙两榜进士出身，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好学问，在南阳府啊做了九年知府，搂的那个金银财宝无数。他把搂来这钱拿出一半打点朝廷，朝廷谁呀？太师庞吉、兵部大司马孙秀，他给送礼去。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吗？有这两位靠山，所以他才做了这么些年。尽管老百姓告他啊，到那有人就给压下来，这么多年他是平安无事，要按理说应该满足了吧。哦，这家是个野心家呀，觉着我这么大的能耐才做了个四品知府，未免大材小用，我呀不能甘心，因此他蠢蠢欲动，跟东方亮勾在一块儿，要请襄阳王赵觉归国，然后当开国元勋，弄个一品大员，位列超班，那紫袍金带比这知府不胜享万倍吗？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实质上他早就叛国了，哪知道今日事情败露了。这几天来张能就有点心惊肉跳，因为他听东方亮跟他说了，这擂台的形势对他们有点不利，而且呢，襄阳王赵觉很长一段时间没给他复信，也不知道外国怎么个动态，他心里有点没底呀。他告诉东方亮，暂借些按兵不动，外援不来咱不能鲁莽行事，不然的话孤掌难鸣，后果不堪设想。可东方亮不听，有点操之过急。拿昨天的事儿来说，擂台结束了，发生的事情张能都听说了。张能一想，这事怎么办？看来我们抱挺大的希望落空了，这三侠五义又占了上风，王兴祖也死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干脆明天我召见东方亮，叫他偃旗息鼓，且慢行动啊。这家伙一步走错，满盘俱是空，因此昨晚他连饭都没吃好，还是他的爱妾劝着他喝了几盅酒，早早地躺下了。正在熟睡之时，外边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把他砸醒了。他披衣而起，挺不高兴，问：“ 谁呀？深更半夜的砸什么门？有事明天说不行吗？报事的人说，老爷，守城门的刘老爷有紧急的事情找您。哦，叫他进来。一会儿这门官进来了，福台大人，坏了，外边来了无数的军队，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非要进城不可。卑职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不说，就说奉了皇王圣旨和包大人的唐谕，说来抓您来了。
1: 啊，这是真的？
0: 那还错得了吗？他们叫我赶紧开城，不然的话就一律同罪。卑职不敢做主，特来请示老爷，您看。
1: 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
0: 郎能把这城门官打发出去，回来把爱妾叫起来。快，打点金银细软，跑吧，南阳府守不住了。来人，套车。
1: 把车也套好了。
0: 守门的门官在外边一看，我说怎么回事儿？大老爷要搬家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看来朝廷派来军队不是不对的，臧能肯定心怀鬼胎。你跑了行，我们怎么办呢？人家说得清楚，你跑了，我们就得一律同罪。那妻子老婆孩上有老下有小交给谁呀？干脆我开城立功去吧。
1: 这位领着人把城门给开开，
0: 蒋平率领大队攻进南阳府，先派出500人维持治安，避免发生意外。蒋平率领一众是赶奔知府衙门。这臧能啊，刚到了后门，这军队就到了。别叫臧官跑了，捉拿臧能！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咚！臧能一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了现在是追悔不及。看来我念书啊白念了，到现在他才明白我的野心把我自己给坑了。这要抓到开封府严刑审讯，我受得了吗？根据我的所作所为，就得凌迟处死啊，那得什么滋味啊？干脆我先死了吧。拉出宝剑，就在车子的旁边横剑自杀。他的爱妾一看，吓得嗷一嗓钻车里边去了，乖乖的做了官军的俘虏。蒋平到这一看，呀，死了，死算了吧。马上命人准备棺椁成殓，据实的禀奏朝廷。他们到南阳府主要抓的是臧能啊，跟别人没什么关系。蒋平当众宣布，八班六房都不要害怕，哎，你们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自己有罪赶紧对朝廷自首，没罪安心治功。蒋平宣布完了，当然也派人驻个查队，咱不必细说。非常顺利地接管了南阳府城，天光没等见亮呢，官军就控制了这座城市。蒋平命一部分人在这维护着秩序，然后率领军队是直扑团城。哎呀，一路上他替徐良和展昭他们担心呐，团城不定怎么样，能不能像南阳府这么顺利。翻回头
1: 单说展昭和徐良等人，

团城，把这座小城就包围了。总兵李的人拍马舞刀，先到了城下，哟，打！城上的人。

0: 那东方亮是本地的一霸，自己家里有城，您说能简单吗？但他这个城呢，不是四方的，也不是长方的，是个椭圆形，要不怎么叫团城，就是一座东门，别的门没有。你别看这样高矮厚薄跟城墙一般不二，那大门要关闭了，那真就进不去啊。尤其这几天东方亮是戒备森严，在城上也加了岗了，今天晚上守城的是他三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手提着宝剑，率领着庄客正在巡城呢，一看坏了，怎么跟火龙一样卷地而来，把团城给包围。借着火光看得清楚，乃是徐州的兵马，为首一员大将，金甲红袍，白马大刀，能有40岁挂零的年纪吧。是谁他不认识，敢肯定不是南阳府的人，南阳府的官他都认得。东方青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不好啊，大祸临头了。一面命人飞报的大哥东方亮，一面他派人在这守把着。东方青探出身就问，哎，你们是哪来的，深更半夜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奉皇王圣旨和包相的唐玉，我们要抓贼抄团城的。你是哪位？
1: 我是。
0: 东方青不敢报名，但是要不报名显着微刀必剑，在众人面前不好交代，只好硬着脑瓜皮喊了一嗓子，我乃三庄主紫面天王东方青是也。
1: 对，还有你一个土匪头啊，小贼，
0: 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插翅难飞，莫非还敢伏于反抗不成？
1: 开城我就不能开，你们说你们奉了朝廷的旨意，把旨意拿出来我看看，你们说奉了包相的唐玉，把包黑子的唐玉亮一亮我们看看。
0: 呸，你有什么资格看？既然不开城，来啊，架炮给我攻。兵随将令草随风啊，总兵大人令箭传下，谁敢怠慢？再看这军兵架起军旗，鸟一嗓子冲啊！就扑到团城下了。团城外头没有护城河，所以很顺利的把梯子竖在墙上。东方青一看不好，吩咐庄客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这一下官兵可死伤了不少啊。李总兵一看，呀，好小子，你真是诚心造反，给我架炮轰。就这样展开了激战。有人飞报东方亮，东方亮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他知道团城子完了，敢跟官兵动手吗？那叫以卵击石。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那有南阳府的官面支持他，真要大队的人马开来，他就完了。东方亮吩咐一声，快通知家眷套车，准备撤离。

0: 来人呐，告诉你们三爷，顶住，先顶住。东方亮吩咐大总管朱能，快通知所有的英雄到我这儿来开会，快叫他们来。朱能通知去了，好半天呢这才回来。回元老爷，各位英雄啊都没影了。你说什么？都溜了，一个也没有啊。东方亮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请了一千来人，哎，难得跑得这么干净，要不怎么叫贼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发生了事情，王兴祖一死，大伙就预感到不妙，后来把希望寄托到苍九公身上。后来那苍九公人家和好了，这群贼就见势不妙啊。擂台散了之后，他们勉强着回到团城，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找没人的地方去商议去了。哥哥啊，兄弟，坏了，看来咱们在团城这碗饭吃不了了，有人来砸饭碗来了。东方亮这就玩完，趁这个机会咱们快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这帮贼密议之后，跟东方亮他们也没打招呼，溜出团城是逃之夭夭。可有一些人呢不想走，能吗？咱们吃东方大哥，喝东方员外，用多少钱人家给拿多少钱，你说咱们不辞而别也不讲义气，将来见着面啊得是怎么说呢？房树安一听直拉鼻儿，
1: 我说说这话的人呢少吃川军，大便不通，你们还想见东方亮？见不着了，除非到阎王爷那块见面去吧。据我所知，那军队来老了，那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当都是老百姓，有一半都是官军的，人家化妆改扮。诸位啊，咱们可千万别找倒霉，东方亮自己找死，跟咱有什么关系？各位散散步，你们不知道我干老那厉害劲儿。看大活人都劈了，你们家的种劈吗？当然我们不能，还是你快走吧。房叔安在底紧拆台，动摇那些人，叫他这一煽乎也害了怕了，所以掌灯以前呢都溜没了。东方亮还蒙到鼓里呢，这是想找众英雄开会研究研究怎么守团城，结果一个没了。东方亮心说，哎呀，这我才明白啊，人在世花在时啊，这帮小子都会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喽，都是一帮狼崽子。东方亮想怎么办呢？我也得跑啊。院里把马匹给他背过，东方亮是上马提刀，带着金银细软家眷，能有五六百口子，这玩意儿是沉重的包袱。就说房子地产不要了，这些金银财宝他舍不得扔，凑吧凑吧就是一车，他有好些爱妾丫鬟也舍不得扔，也想带着，凑吧凑吧也是一车，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呢。东方亮回头看了看，哎，我儿田彪哪里去了？

0: 他说的是龙天彪。朱能看了看，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没了？
1: 正在这时，有人跑来了，东方员外，大事不好，三员外爷，怎么了？三员外爷死了，他升天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紫面天王东方青交代的。什么原因呢？东方青在城头上逼着那些庄客在这守城，庄客也没打过仗，但是又怕东方青，就闭着眼睛往下开弓放箭。可这时惊动了大汉龙涛和史丹，他们是蒋平和徐良派来卧底的，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人一商议，不能看着官军吃亏呀，怎么得想法把城门打开呢？哎，有主意了，快找天彪去，把龙天彪找来了，告诉龙天彪，现在到了立功的时候了，孩儿啊，咱们先把东方青收拾了再说。对，您这爷仨上了城了，东方青拿他们当自己人呢，未加防范，还认为他们来帮着守城呢。哪知道龙涛在左，史丹在右，小英雄龙天彪在后，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你下去吧你，出其不意把紫面天王在城上扔到外头去了。军兵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弓放箭，一顿箭把他射成了刺猬。然后史丹、龙涛、龙天彪城门给开放，官军就冲进来了。徐良一看是龙天彪，赶紧告诉官军，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伤着自己人，让他们在身上留下记号，每人在左臂缠块白布。官军这才知道是自己人，就这样官兵是长驱直入啊。有人给东方亮也送了信儿了，官军也扑到眼前了。东方亮一眼看见了龙天彪，他就喊，儿啊，天彪，快保护爹爹，咱们一起逃走。龙天彪手提钢刀，稳稳当当站到东方亮马前。东方亮，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东方亮一听口气不对啊，好啊，我叫你跟我一起逃走。呸，闭住你的粪门，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实话对你说吧，我老师乃是山西大雁多比人雄徐良，我是他得意的弟子，我到团城是卧底来的，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东方亮，我是你祖宗，从今以后你少找小爷的便宜。东方亮一听，气得好像没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随着这一喊不要紧，官兵冲上来展开一场肉搏。东方亮一看不行了，什么我也不要了，我一个人跑吧，溜到青山再是不怕没柴烧。这小子下了马扭身就跑，徐良早就盯着他了。徐良心说，你往哪跑，你这个泪生双翅你也走不了了。老心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在后头就撵，才要捉拿东方亮。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

0: 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

0: 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下午的时光不慌不忙，一首好歌治愈所有的小疲惫，就让我们放下忙碌，听听音乐，让轻松的旋律陪你度过惬意的午后吧。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我们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9，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9。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关注收听评选手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

0: 中华美德。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第二天早上，黄妮娜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魏家的土炕上。魏明坤已经起来了，正坐在炕沿上抽烟。黄妮娜很奇怪，我怎么睡这儿了？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魏明坤抽着烟，没吭声。身下的炕烧得很热，烤得嗓子眼儿干得冒火。黄妮娜觉得浑身发软，就对魏明坤说：“你给我倒点水喝。”魏明坤站起身，狠狠地踩灭了烟蒂，只说了句：“起来吧，大小姐，要喝水回你家喝去，我家的水可有股子臭皮子味儿。”从魏家回来之后，魏明坤和黄妮娜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冷淡了。魏明坤很少同黄妮娜说话，黄妮娜对于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没有知觉没有生命的工具。黄妮娜越来越怕魏明坤，越来越怕与魏明坤做那种事了。每一次，黄妮娜都能在魏明坤的眼睛里看到令她恐惧的寒光，她总有一种感觉，觉得魏明坤在自己身上宣泄的不是欲望，而是仇恨。但魏明坤与黄妮娜的父母之间却始终维持着良好的关系。魏明坤对岳父母十分恭敬，他有空就陪黄振中下棋，和黄振中一起滔滔不绝地谈部队的事情，谈对部队现状的看法，谈自己对部队建设的想法。在岳父母面前，魏明坤从不粗暴地对待黄妮娜，即便黄妮娜无理取闹发脾气故意激他，他也会忍耐住一声不吭。所以在黄振中夫妻眼里，魏明坤是个难得的好女婿，而他们的女儿简直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刁夫。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离婚是黄妮娜提出来的，黄妮娜这时已经很了解魏明坤了，她知道魏明坤虽然也想离婚，但她是绝不会主动提出离婚的。魏明坤太精明了，他不

不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他宁肯充当受伤害的角色，宁肯让别人认为他窝囊，说他不够男人。黄妮娜当然更愿意由他主动提出离婚。黄妮娜在乎的是面子，在乎的是他先甩了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甩了的感觉。两人一拍即合，很顺利地办了离婚。结果最终受到伤害的当然是黄妮娜，因为她受到了所有人包括自己父母的谴责，而魏明坤则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和同情。黄振中甚至还专门为这事儿找到了魏明坤的军政委，说离婚的责任完全在自己女儿身上，让他们千万不要因此对魏明坤有看法，更不能为这件事影响对魏明坤的正常提拔使用。在经历了周东进的绝情和魏明坤的粗暴之后，黄妮娜原本对自己对男人都已经失去了信心。远离男人独居了这么多年，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男人，已经可以不再想要男人了。但周和平只轻轻地对他说了两个字心疼，他苦心修筑了多年的防线就于顷刻间彻底崩溃了。心疼这个充满了怜爱的字眼，如同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黄妮娜心中最深的伤口，使她的心剧烈地颤抖，把伤感、哀怨、嫉妒、渴望和兴奋电流般传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连指尖儿都能感受到那种令人心醉的震颤。黄妮娜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复述着这两个令她感动不已的字，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那只温柔的手带给她的最新的震颤，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被人心疼着而流下感动的泪水。黄妮娜从心里感激周和平，是周和平使她记得自己还是个女人，是周和平让她感受到对男人心疼着该有多么的幸福，是周和平让她品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从天明到夜晚，从夜晚到天明，黄妮娜就那样放任自己躺在床上，不停地想，想得心旷神怡，心力交瘁，想得悲喜交集，泪流满面。对自己这副没出息的样子，黄妮娜心里也觉得很难为情，但她没办法，他没办法让自己不去想，没办法遏制自己渴望一遍遍体验、一遍遍感受的欲望。有时候黄妮娜会忽然觉得那个金色的温馨之夜其实并不曾存在过，所有的场景都是她用想象构筑起来的，所有的细节都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编织出来的。每当这个时候，黄妮娜就会恐惧地惊坐起来，抓过传呼机一遍遍仔细地看着上面那行字，请黄小姐下午6点整到金座大酒店2楼牡丹厅。这行字证实了他确实去过金座，但这行字也只能证实他去过那个地方，却不能证实他和周和平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不能证实那个金色的温馨之夜的存在。

0: 黄妮娜越来越不敢确定是否真的有过那个金色的温馨之夜了，她真怕这一切仅仅只是个梦，她真怕在给了她这样美好的梦之后又狠心地把她叫醒，她真怕从梦中醒来时会发现所有的感动和美丽都不曾存在。他需要再一次证实，需要从周和平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整整两天过去了，周和平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黄妮娜不敢主动给周和平打电话，如果真有那一夜，他怕自己会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会语无伦次，不知怎样表达才好。如果没有那一夜，他怕自己会贸然说出令周和平和自己都尴尬的话，会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会不顾一切的失声痛哭。每次电话铃声一响起来，黄妮娜都不顾一切地抢在了了前面接，弄得女儿了了莫名其妙：“老妈，你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咱家十个电话有九个是找我的，剩下一个是打错的吗？从来没见过你接电话这么积极呀！
1: 不是有什么情况了吧？”
0: 黄妮娜脸色微红，嗔怒道：“了了，你别胡说，妈妈有正经事。”
2: 老妈，谁说你这不是正经事儿了？就算你有什么情况，也是应该的，也是正经事啊。
0: 亮亮，你能不能不用这种腔调跟妈妈讲话？
2: 老妈，你能不能不用这种腔调跟我讲话呀？
0: 正僵持着，电话铃响了。母女俩互相对视了一眼，谁也没去接。电话铃声固执地一遍一遍地响着，黄妮娜终于耐不住了：“了了，你接电话呀。”了了得意地一笑，拿起电话听了一下，立刻嬉皮笑脸地递给黄妮娜说：“
1: 阿妈，恭喜你，终于等来了。”
0: 黄妮娜慌慌地抢过电话，听到里面传来周和平的声音：“妮娜，你能到公司来一趟吗？有点事儿。”“
1: 能，能。”
0: 黄妮娜忙不迭地回答。“
1: 那你现在就过来吧，我在公司等你。”
0: 周和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什么都没提，什么都没说，甚至没容得黄妮娜说一句完整的话。黄妮娜呆呆地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在约自己呢，还是老板对员工下达指示呢？走进周和平办公室的时候，周和平正在打电话，黄妮娜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等他。这个电话很长，足以让黄妮娜忐忑不安的心境一点点平静下来。他默默地看着一边打着手势一边不停讲话的周和平，突然被周和平的手吸引住了。他十分熟悉这种手型，手指修长，指甲很大，指关节十分突出，这是一种骨感很强坚毅有力的手。这双手与周东进的手简直长得太像了，几乎就是周东进的复制品，只是周东进的小指不像周和平的小指那样僵硬，那样冷静，周东进的小指是微微向里弯曲着的，显得不安分，容易冲动。黄妮娜太熟悉这种手了，她把一种早已没

0: 生了的熟悉突然带到黄妮娜面前，猛然地扣记着她的记忆，扣得她眼里霎时汪满了泪水。周和平的电话终于讲完了，他抬起头看着眼含泪水的黄妮娜。妮娜，你不舒服？
1: 没。
0: 黄妮娜摇摇头，赶紧恢复了常态。周和平笑了笑，没多问，把放在写字台上的一个信封推给黄妮娜。妮娜，这是给你预支的第一个月工资，多出来的算是奖金。看到黄妮娜有些惊讶，周和平咧嘴笑了一下，说：那天晚上你表现不错。黄妮娜的脸呼的一下就红了，她不知道周和平接下来还会说些什么。虽然她非常想从周和平的嘴里验证那天晚上的事，但真的当面提起，她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赶紧低下了头。黄妮娜心里有些不舒服，周和平说给她奖金，还说那天晚上她表现不错，周和平为什么非要把他们之间的事与钱联系在一起呢？
1: 不，这不对头。
0: 黄妮娜觉得心像被一把尖利的刀子狠狠地剜了一下，疼的紧紧地缩在了一起，眼泪跟着就涌上来。他伤感地想到，周和平怎么能这样看待我呢？他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不，我不能要这些钱。黄妮娜猛地抬起头，却听到周和平在说：妮娜，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能喝酒，你陪客人喝酒喝得很到位，客人们都很满意，这些奖金呢，就是我对你工作的肯定。
1: 啊，原来周和平谈的是工作，原来周和平一直是在与他谈工作。
0: 黄妮娜恍然大悟，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又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他抬起头，一脸茫然地望着周和平。从黄妮娜的眼神里，周和平看到了他希望看到的全部内容：失望、孤寂、忧郁、渴求、焦虑、哀怨。周和平伸出两只手，缓缓地把黄妮娜从沙发上拉起来，拉进了自己的怀里。积蓄在心中的泪水立刻决堤般地从黄妮娜的眼中奔涌出来。周和平一边为黄妮娜擦着眼泪，一边在她耳边轻声地说道：妮娜，我为你买了一套内衣，这是一套淡紫色的名牌真丝内衣，做工精美，典雅高贵。黄妮娜又惊又喜地用手轻轻地摩挲着那滑爽的面料，她早就希望能有这样一套高档内衣了。
1: 和平，你对我真好。
0: 黄妮娜感动的声音颤抖着说。突然她控制不住的扑上去，拼命地吻起了周和平，边吻边不停地念叨着：和平你对我真好，和平你对我真好。中午他们出去吃了一顿比萨饼，吃饭的时候周和平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吃得很少。黄妮娜关切地问周和平怎么了，周和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事儿，生意上啊碰了点儿棘手的事儿。
1: 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呢？

周和平却不肯说，说他不愿意让黄妮娜跟着他一起着急上火，他自己想办法处理就是了。黄妮娜很受感动。和平，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说吧，就算我没能力帮你的忙，也能帮你想想办法找找人呢。你不告诉我，我才真会为你着急上火呢。那是这样的，前不久啊，我去美国与 MG 公司谈一笔大生意，本来呢已经很有把握了，但听说省外贸也在与 MG 公司谈，我已经找了 MG 公司的亚洲事务助理，对方已经同意向总裁渗透倾向性意见，尽力协助我们公司谈下这笔生意，但提出我们公司给 MG 的条件必须要比省外贸的条件优惠。比省外贸优惠倒不成问题，问题是不了解省外贸的底线，没法报价呀，报低了没赚头，报高了又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唉，只有摸清省外贸与 MG 公司谈判的情况，才能报出最合适的价格呀。啊 ，MG 的总裁呢，近期就要到中国来定夺这件事，所以呢，到那时候，我必须报出最合适的价格。唉，我也想了不少办法呀，现在呢，还是没有搞到省外贸的谈判资料。没有办法下决心呢、啊、你知道吗，为了谈成这笔生意啊，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投入了很多财力物力，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抵上了。如果这笔生意做不成，我就彻底完喽。现在离 MG 公司总裁到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整天在外面跑着想办法，真可以说是急得茶饭不思也不能寐呀。和平，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跟你说有什么用，还不是害你跟我一起瞎着急。和平，你忘了我就是省外贸的人了。是又怎么样，这笔业务跟你那摊儿也没关系，再说你就只是个普通业务员，这种重要项目的谈判资料你根本接触不上。那我就不会找别人嘛，我在省外贸那么多年，再怎么着也有几个不错的朋友吧。你呢，你能帮我这个忙吗？能不能帮上我倒说不准，但我可以试试。周和平高兴地吻了一下黄妮娜，说：“妮娜，你太好了，你看你帮着这么多人，那有什么呀？他们在我眼里呀，只是一些萝卜白菜。”说着，周和平又吻了一下黄妮娜，说：“妮娜，我眼里只有你，这件事我就靠你了。”黄妮娜脸色红润地抬头看着周和平说：“和平，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好，等你把资料一拿到手，我们俩立刻就去金座订个房，好好的庆祝一下。说吧，周和平又抚在黄妮娜的耳边轻声地补充了一句：“妮娜，你可别忘了，到时候把这套内衣穿上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妮娜很振奋，从来没有人像周和平这样信任过她。周和平对她说：妮娜，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帮我把这事办成的。等这笔生意做完后，我要任命你当我的副总经理。黄妮娜想，她不能辜负了周和平的信任，她得对得起周和平，她要打虎上山，让周和平知道他黄妮娜配当他的副总经理。但跑了两天之后，黄妮娜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改革后的省外贸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管理上比他在的时候严格多了，所有重要的商业资料都实行了危机管理，只有公司领导和个别技术人员才能接触到。黄妮娜几乎都绝望了。这两天周和平虽然常给她打电话，但从来没提过这件事，都是问点儿不要紧的事，说几句关心她的话。但周和平越是不提，黄妮娜心里就越是着急。她知道周和平心里急着呢，只不过是不忍心催他罢了。黄妮娜为此更是感动得要死，更想赶快把这件事办成办好了。急中生智，黄妮娜想起了一个人，省外贸负责危机管理的小赵。小赵是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小伙子很文气，在对公司人员进行危机培训的时候，他特别关照黄妮娜。有几次晚上上完课，小赵还主动提出送黄妮娜回的家。那时黄妮娜没太在意，她已经太习惯有男人对自己感兴趣了，何况这个小赵在她的眼里几乎还是个孩子。但当他离开外贸的时候，小赵竟专门送他来了。这一次小赵给黄妮娜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眼睛里装着那么多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同情和爱慕。黄妮娜去找小赵，说他现在找工作需要考计算机，让小赵给他补几个晚上的计算机操作课。小赵果然欣然同意了。跟小赵一起在公司的电脑房里折腾了两个晚上，黄妮娜果然把密码套了出来，又趁知小赵出去买夜餐的机会把资料全都拷贝了下来。黄妮娜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克克伯，面对兴致勃勃买夜餐回来的小赵，黄妮娜心里愧疚得要死。她不得不一遍遍地在心里安慰自己，我是为了和平才不得已这样做的，我只做这一次，只做这一次。后来黄妮娜想，其实当她把磁盘给周和平的那天，心里就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只不过当时他不愿深想，不愿确定罢了。周和平查看磁盘时的表情令黄妮娜很不舒服。周和平眼神贪婪地盯着显示屏，一边急切地点击鼠标，一边下意识地将另一只手伸进嘴里，不停地试啃着指甲，那模样活像一头获得猎物后亢奋不已的野兽。黄妮娜在旁边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

周和平也没和他说一句话，他显然早已把黄妮娜忘了。关上电脑，抬头看见黄妮娜时，他甚至愣了一下。等他反应过来，黄妮娜一直在旁边等着呢。

点了一支雪茄，心满意足地靠在老板椅上吸了一口。妮娜，这下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改日我一定好好谢谢你。黄妮娜一愣，她想说我们不是事先说好了等资料一拿到手立刻就去金座订个房间庆祝庆祝吗？怎么又改日了？但又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就绕了个弯子提醒周和平说，和平，我们俩去吃个饭吧。周和平突然想起了什么，看着表哎呦了一声，糟了，你要不提醒我啊，还忘了我晚上有个饭局请客户吃饭，现在已经晚了，我得快点赶过去，这些客户咱们可是得罪不起呀。黄妮娜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她下意识地摸了摸手里的包，里面装着周和平送给她的那套漂亮的内衣，这是她特地带来的。黄妮娜很失望，又对自己的迫不及待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便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和平。看到黄妮娜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周和平边往外走边说，这样吧，妮娜，今晚上你找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到哪儿吃都行，回头开个票我给你报销，就算我请客了。说吧，一头钻进车里走了。黄妮娜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稀里糊涂的走到金座大厦来的，直到门童向他问好，为他推动转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他才发觉自己是站在灯火辉煌的金座面前。来不及细想，黄妮娜赶紧挺直腰身，调整姿态，款款地迈步走了进去。李斌小姐迎上来问他住宿还是就餐，黄妮娜没直接回答，只微笑着问，我可以用牡丹厅吗？小姐愣了一下说，对不起，牡丹厅已经有客人了。又问，请问您有几位客人，我可以给你安排其他包间吗？黄妮娜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既然牡丹厅有客人，那就算了吧，我还是习惯用牡丹厅。小姐疑惑地对黄妮娜说，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牡丹厅最紧张，客人一般都是提前三天预定的。看到黄妮娜脸上有些不自在了，又赶紧说，我带您去芙蓉厅看看好吗？芙蓉厅也很不错，碰巧啊，今天预定芙蓉厅的客人没来，您先看看那里的环境，如果满意就用，不用也没关系的。其实黄妮娜知道牡丹厅是不会空闲的，她原意是想给自己找个体面的台阶离开，没想到反倒露了怯。幸亏这位小姐识趣又很会招呼人，弄得她倒不好意思立刻抽身走了，只好跟在小姐后面去看芙蓉厅。芙蓉厅的确不错，与牡丹厅一样的富丽堂皇，只是比牡丹厅小了一点，屋里昏黄柔和的灯光一下就把黄妮娜带回到了那个难忘的晚上。还没等小姐开口，黄妮娜就回头说，好吧，我就用芙蓉厅吧。坐在空荡荡的芙蓉厅里，黄妮娜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请谁来吃这顿饭。这些年她几乎断了所有的社会交往，没有朋友，也从来没请人吃过饭。想来想去，她的脑袋里突然蹦出了六指，对，把六指找来。连黄妮娜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想到六指自己的情绪立刻就高涨起来了。他兴致勃勃地马上给六指打了传呼。黄妮娜记起
自己。

0: 已经很长时间没跟六指联系了。自从他到周和平的公司后，自从那天六指从他家赌气走后，他就再没找过六指。六指竟也从来没再找过他。想起来，黄妮娜觉得自己挺对不起六指的。六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诚心诚意地帮他，为他做了那么多事，而他呢，不仅从来没正儿八经地答谢过六指，还总对六指耍脾气。自己情况不好的时候，有点小事就找六指商量，处境刚好一点就整个把六指忘到脑勺后边去了。黄妮娜想，她今天一定要补偿一下，好好答谢答谢六指。六指什么时候进来的，黄妮娜一点也没听见。她常觉得六指走路像个豹子，步伐矫捷且悄无声息。直到六指重重地咳了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才发觉六指已经站在他身后了。黄妮娜没想到自己见到六指会这么兴奋，这么愉快。他忘乎所以的腾的一下从沙发上蹦起来，大喊大叫的便拉着六指上桌，便使劲埋怨六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跟他联系，说六指一定是钻进钱眼里忙活他的臭买卖去了，还说六指是重钱轻友，早把他给忘了。说着说着竟真动起气来，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委屈，弄得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转。六指一直没说话，任着黄妮娜闹腾，直到看着黄妮娜闹腾的差不多了，才问了一句：发财了？
1: 谁发财了？
0: 没发财跑金座来请客。
1: 哦，有人给我报销。
0: 是周和平吧？你管是谁报销干嘛，是我请客不就行了。六指又不说话了，点着一根烟默默地抽起来。黄妮娜狠狠地用眼睛抠了六指一眼，说：
1: 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啊，早知道不请你来吃饭了。
0: 六指使劲地吐出嘴里的烟，说：是啊，你应该跟周和平一起吃饭吧。那小子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把你自己撂这儿了？黄妮娜气急败坏地说：
1: 你管得着吗？六指，你要是不愿意吃我这顿饭你就走，别在我这儿跟我阴阳怪气的。
0: 六指一呲牙：你急什么呀，你总得让我弄清吃谁的再下嘴吧，万一吃出了耗子药，我也知道是谁下的药啊。黄妮娜扑哧一下乐了，咬牙切齿的道：
1: 六指你等着，啥时候我非偷偷的给你下点耗子药，让你尝尝厉害不可。
0: 六指对着手指尖的烟头说：你不用偷偷下药，你只要明说让我吃，不管是什么，我六指保证二话不说立刻吞了它。黄妮娜心中一动，抬眼去看六指，只见六指正专注地盯着烟头。不知为什么，黄妮娜心里突然有点发慌。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股皮肤烧焦的味道，仔细一看，烟头已经燃到了六指的手指头了。黄妮娜大叫起来：六指快扔了烟。六指若无其事地抬起头，像欣赏首饰似的认真地看了看，这才把烟头掐灭，摁在烟缸里慢慢碾成了粉末。这顿饭最终还是没吃多久就不欢而散了，原因是几杯酒下肚以后，六指又提起了周和平。六指告诉黄妮娜说：你爱信不信，小白脸子

0: 没有好心眼。六指，你有完没完了？你了解周和平还是我了解周和平？再说我又不是傻子，好赖人我自己看不出来呀。
1: 哼，别以为自己不是傻子，我看人家说的不错，你就是傻子。不信我把话撂这儿，就凭你，周和平把你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
0: 六指，你说什么？
1: 哼，不就是说你傻吗？不想让人说你傻，往后你自己多长几个心眼儿。
0: 你凭什么说我傻？
1: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你的。
0: 谁说的？你倒说呀，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
1: 六指端起酒就往嘴里倒，黄泥呢一把把酒杯夺过来，啪的一声狠狠地摔在地上。
0: 六指，你是个混蛋，你欺负我还想往别人身上赖。
1: 你说的没错，
0: 我是太傻了，我瞎了眼把你这种人当朋友，我是。你给我滚。
1: 六指默默地看了一眼黄妮娜，缓缓地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手搭在门把上的时候，六指犹豫着停了下来。我本来不想告诉你，那句话是周和平说的。
0: 撒谎！你撒谎！你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呀？
1: 六指背着他又补了一句，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周和平的司机，如果是撒谎，也是他在撒谎。
0: 说吧，一把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1: 下火车以后，周东进没马上去总院看鲁生，也没去机关催设备，而是直奔北方工业大学。陈琦的姐姐陈简是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陈琦让周东进把设计方案带去，请姐姐帮忙解决野战执勤车设计中的几个难点问题。周东进在偌大的校园里被各种人指来指去的，好不容易才找到陈简所在的系教研室。教研室竟大开着门，空无一人，走廊里也是静悄悄的，连个问话的人都找不到。周东进满怀心思，困兽般的满地打转，直到抽完了第三根烟，才见从门外飘进来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学生。女学生怀抱着一大摞书，一只脚刚迈进门就被烟呛得连连咳嗽着退了出去。退到门外，皱着眉头疑惑地望着里面的周东进问，你找谁？
2: 啊，我找你们老师。
0: 你找哪位老师？
2: 陈简。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我在这儿啊等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0: 哼，我不是人呐。
2: 我是说老师，你是个学生吗？
0: 请你把烟掐灭好不好？
1: 周东进白了女学生一眼，没言声。
0: 你没看见那块牌子吗？
1: 周东进扭头看见桌上的确有一块室内禁烟的牌子，但被一个女学生这样指责，周东进心里着实不痛快，便强词夺理道，禁烟通常是指吸毒吧，我抽的可不是大烟。
0: 你是周团长吧？
1: 周东进一下愣了。女学生走过来，很客气地向周东进伸出一只手说，我是陈简。周东进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脸呼的一下红到脖根，半天也没说出话，连手

0: 都望伸出来了。怎么，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1: 哎呀，你就是陈姐，陈老师啊。刚才，真对不起啊。
0: 陈简笑了，怪不得陈奇说他碰上了个无赖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呢、啊，一见面就让我领教了。周东进也笑了，他故意很土地说：“
1: 得罪了，咱山里人没见过世面，请多担待。”
0: 接着又很赖皮地说：“
1: 不过呢，这也不能全怪我，你长得也太不像教授了。”
0: 哦，教授应该长什么样啊？
1: 反正不应该像你这么年轻，至少也应该是中老年妇女吧。
0: 多谢周团长恭维我这个中老年妇女喽。陈简咯咯笑着一鞠躬。
1: 周东进这才知道陈简已经三十多了，
0: 但他确实与实际年龄相差太大了，尤其是那头垂到腰际的长发，充满青春气息的随身飘逸着，使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与陈简聊得很开心，这种智慧型的女人通常只会让人紧张，很少能像她这样使人感到轻松。
1: 听说周东进一下火车就赶过来了，到现在还没吃饭，陈简就坚持要请周东进去吃饭。周东进说：“要请也该我请，我是来求你办事的呀。”“
0: 还是我请吧，一来呢你是客，我是主，你大老远奔到我这儿来了，我再心疼银子也得假模假样的尽尽地主之谊吧。二来呢，这也是个机会，我呀得趁这个机会替陈奇贿赂贿赂领导。”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

0: 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培训会；媒体看平泉今天为您播出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
14: 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为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擘画了蓝图。小四沟镇作为近郊镇，是如何

0: 对标党代会部署，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本镇的工作抓手。
1: 是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为我们奠定了航向。小司沟镇、北街城区、南通宽城、西连承德县处在全市南部隆起带的关键节点上，必须把区委势能变成发展动能。下一步，全镇坚持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党代会部署细化成万亩种植园、千亩菌园、百里清河，一串农文旅节点，一方百姓收入，一件一件落到地块上，落到河段上，落到群众账本上。
0: 结合小司沟镇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治理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
1: 在产业发展上，强龙筋、壮龙骨、摆龙尾，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强龙筋，建万亩特色种植园，不搞一刀切，搞一村一品。汤道新村五年内板栗面积稳在5000亩以上，建成区域性优质板栗标准化示范基地。桥西村做高品质高附加仙桃示范片，扩到2000亩。凤山、苏子沟、万丈子、雅图沟连片发展3000亩优质扁杏和油杏，把种植园种成标准园、品牌园、增收园。壮龙骨就是把食用菌做成支柱产业集群，整合老旧果园和低效地块，配齐水电路，推进集约化、规模化。5年内，食用菌从2800亩扩到4000亩以上，同步建镇级菌类综合产业园，把标准种植、分拣加工、品牌运营、产销对接、技术培训集成进去，沿产业链、生价值链、稳利益链，让群众就近务工，长期增收。摆龙尾就是农文旅融合火起来，以林果蔬为底色，以五色园为龙头，把田园风光、农耕体验串成线，补齐停车、民宿、研学等配套，打造近郊乡村旅游聚集地，让过路镇变停留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以村为点，以河为线，实行网格式治理，建设美丽乡村，以村为点，巩固桥西、姚帐子、黑山口社区整治成果，辐射南三家、万丈子周边村，全域推人居环境提升，以河为线，刚性落实河长制，先垦雅图沟河，整治这块硬骨头，带动小司沟、桥西、雅图沟社区、袁家店整体变样，做到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党代会精神落不落地，不看口号，要看小司沟的河清不清、山绿不绿、棚多不多、民富不富。我们以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七个聚焦写成万亩园、千亩菌、百里河和老百姓的收入，脚踏实地的把近郊节点镇建成南部隆起带上的特色镇。
2: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 执法纪律等

0: 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媒体看平泉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新闻中提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承德平泉市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锣鼓铿锵，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村民们身着彩衣，挥舞彩扇，踏着节拍扭起秧歌，不少村民登台放声歌唱，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村落夜空，台上歌舞热闹纷呈，台下邻里驻足欣赏，处处洋溢着和睦温馨的乡土气息。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南，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8: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钱赚。

信时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0: 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
3: 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2: 您有一张传票。
11: 我会去法院核实。
1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1: 我会亲自查证。
1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1: 我会走正规渠道。
1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

0: 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3: 《红楼梦》第51讲，探春呢就让丫鬟把箱柜一起打开，把镜帘、装盒还有被褥、包袱，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物件全都打开了，请凤姐超阅。凤姐一看，知道探春的脾气，就陪着笑说：“姑娘，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的，妹妹你可别错怪了我。”然后让丫鬟们赶紧关上了。平儿、风儿就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又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远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用的东西我全都知道，都在我这收着，他们一针一线也没藏，要搜只管来搜我。你们要是不依呢，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之命，该怎么处置我自己去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忙啊，往后自然涛的日子还有呢。你们今天早上起来就说甄家自己好好的抄自个儿的家，瞧见没有，果然今天咱们也自己抄了。不错，咱们这么大族人家，如果要从外头杀来，一时是先杀不死的。古人也说过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必须先从自己家里头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说到这儿，探春只觉得一阵伤心，不觉眼泪下来了。凤姐儿就看着这些媳妇们，周瑞家的就说：“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儿，奶奶咱们到别处去吧，好让姑娘好好安寝。”凤姐也只好起身告辞了。探春说：“你们可细细的搜明白了，倘若明天再来，我可就不依了。”

凤姐笑着说，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儿，就不必搜了。哼，探春又冷笑了一声，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不许你们翻，就趁早说明白了，若还要翻，不妨现在就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平时就跟别人不一样，只好满面带笑说，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成？周瑞家的赶紧陪笑说，啊，都搜明白了。这个王善宝家的本来是个心内没有成算的人，平时虽然听说探春的名儿，他就认为众人呢是没眼力没有胆量惹他罢了。一个姑娘家又是庶出，他怎么能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呢，这王善宝家的认为自己是邢夫人的陪房，连房夫人都得另眼相看，何况别人呢？他一看探春如此，只当是探春认真的只恼王熙凤一个人，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借机会呢要献个好，就在众人面前又往前走了一步，拉起了探春的衣襟，故意这么一掀，嘻嘻的笑着说，哎呦，连姑娘的身上我可都翻了。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吧，可别这么疯疯癫癫的。这一句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这王善宝家的脸上就挨了探春一巴掌。探春当时大怒，双眉一挑，眼睛瞪着指着王善宝家的问，我问你，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服？我不过是看着太太的面上叫你一声妈妈。好啊，你叫狗仗人势，天天做好声势，如今越发了不得了。我可告诉你，你别认为我同你们姑娘都是那么好的脾气，由着你们欺负，你可就打错了主意了。你搜捡东西奉太太之命，我不恼，你不应该拿着我取笑。说着就亲自解开衣服，然后又把裙子解开，拉着凤姐细细的翻。我告诉你，你翻才好呢，省得叫奴才来翻我的身上。凤姐跟平儿就忙着帮探春系上裙子，整理衣服，嘴里头就深斥王善宝家的说，妈妈，你吃两口酒疯疯癫癫，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啊，你这是何苦来呢？然后又劝探春千万别生气。探春冷笑着说，我但凡有气性，我早就一头碰死了，不然的话岂能允许奴才翻我的身上，上我的身上翻脏。好啊，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回过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领我就怎么领，今天我就打了他了。这个王善宝家的呢，在探春那儿不但挨了一巴掌，还讨了个没意思，出来之后只好在窗外的说，罢了，我这么大岁数这也是头一次挨打呀，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我还要这老命干什么呢？探春就冲着丫头们喊，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说的这话啊，还让我跟他去对嘴不成吗？史叔听说了，赶紧出来跟王善宝家了说，你呀，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凤姐在旁边笑着说，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啊。探春在里边冷笑着说，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是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就是不会在背地里挑唆主子。平儿也忙着笑着解劝，然后又拉了世叔进来，周瑞家的赶紧劝了一番，凤姐呢一直伺候着探春睡下，才带着人出来。这时候因为李纨病着，而且他跟探春离得又很近，所以王熙凤就带着这些人顺路先到稻香村。李纨呢是吃完了药刚睡着，不好惊动他，就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搜完了之后也没看见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到惜春房中来了。惜春岁数小还不太懂事，一看这些人进来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所以凤姐呢就只好安慰她。谁知竟在入画房中搜出了一大包金银刻子，一共有三四

十个，还有一副玉带板子和一包男人的靴袜这些东西。问他是哪儿的呢，入画就跪下哭着说，这是甄大爷赏给我哥哥的，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哥哥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耍钱，哥哥怕交给他们让他们花了，所以每每得了呢就悄悄地烦了老妈妈带进来让我收着。惜春是个非常胆小的人，看到这个他更害怕了。哎呀，我竟是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出去打他吧，我是听不惯的。凤姐笑着说，这话要是真的呢也倒可以原谅，只是不该私自的传送进来，这倒是传的人的不是了。若是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呀可就别想活了。入画就跪着哭啊，奶奶我是不敢撒谎的，奶奶只管明天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如果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块打死，也没有怨言。凤姐说，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先说说谁做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在旁边说，嫂子你别饶他，这次这里人多，若不拿他一个人做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道怎么样淘气呢。嫂子你要饶了他我都不依呀。凤姐说，平时我看他不错呀，谁没个错啊，只是这一次，再犯呢是二罪俱罚，就是不知道谁给传递的东西。惜春说，要是说传递呢，我想必是后门上的张妈，她常肯给这些东西鬼鬼祟祟的给他们丫头传过来传过去，这些丫头们呢也倒挺照顾她的。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了，然后把东西先交给周瑞家的，暂时拿着，等明天对明白了再商议，这样就别了惜春往迎春房中来。此时迎春已然睡着了，丫头们呢也要睡，众人叫了半天这门才开。凤姐就吩咐可不能惊动了小姐，然后呢就带着人到丫鬟们房中来。因为思琪是王善宝的外孙女，凤姐儿心说，我倒要看看这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这样就留神看着他们搜捡，先从别人箱子搜起，都没有什么东西，等到了该搜思琪的箱子了。搜了一回，王善宝家就说，啊，没有什么东西。刚要盖箱的盖，周瑞家的在旁边看见了，先别盖呢，这是什么呢？说着一伸手，就从思琪箱子里抽出一双男人的紧带袜，还有一双缎鞋，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打开一看呢，里边有一个同心如意，还有一个字帖，就一块递给凤姐了。凤姐因为当家理事，经常的得开帖子看账目，所以她也认识几个字。凤姐看完了，不怒反而乐了。可是旁边这些人全都不识字，王善宝家的平时并不知道思琪他们姑表兄弟有这么一节风流故事，看了这鞋，看了袜子，心中已然琢磨这里边有毛病，又看见还有个红贴，凤姐又看着笑，王善宝家的就说，哎呀，这呀就是他们胡写的账目，不成个字，所以奶奶见笑了。凤姐笑着说，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我问你，你是思琪的姥姥，他的表弟也应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宝家的一听觉得挺奇怪，只好勉强地说，哎呀，思琪的姑妈呢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姓潘，上次逃走的那个潘有案就是他表弟了。凤姐笑着说，这就对了，来你听我念给你，你好好听着。说着就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一听全都吓了一跳。这个王善宝家的本来一心想拿别人的错，没想到反拿住了他外孙女思琪的错，他是又生气又害臊。周瑞家的四个人全都问他，你老可听见了，明明白白的，没有别的话说了吧？

老人家，这事儿又该怎么办呢？这个王善保家的只恨这时候地上没个地缝啊，有个地缝他都得钻进去。凤姐就瞧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着说，哼，这倒也好，不用你们做老了的操一点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都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凑气儿，王善保家的气得无处可泄，就自己打着自己的脸骂自个儿，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我这才要现世现报呢。众人一看他这样，全都笑个不止。凤姐一瞧，思琪低头不语，一点儿畏惧和惭愧的意思都没有，倒觉得很奇怪，只怕他夜里头自愧去寻死，就换两个婆子把他看起来了，等他明天再料理。到了第二天，凤姐就觉得身上特别不好受，身上软的不爱动，站起来头就发晕。凤姐确实支持不住了，平儿马上命人把太医请来，给凤姐看完病吃了药，所以呢就把思琪的事暂时放下不提了。这天呢，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会儿，又到园中去看看李纨，再打算去看看众位姐妹。忽然间惜春派人来请，尤氏就赶紧来到惜春的房中。惜春呢就把那天搜检的事情细细的告诉了尤氏，然后又把入画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让尤氏过目。尤氏就说，这些东西呀，实实在在是你哥哥赏给他哥哥的，只是不该私自的传送，如今官言竟成了私言了。尤氏又骂入画，我说你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难道糊涂胭脂蒙了你的心？惜春说，你们管教不严，反而骂丫头，这些姐妹唯独我的丫头这么没脸，让我如何去见人？昨儿个我力逼着凤姐把她带去，她只是不肯，我想啊，她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带她去也是有道理的，我今天真要给送过去，嫂子来得正好，你快把她带走吧，或打或杀或卖，我是一概不管的了。入花一听，赶紧跪下哭着求惜春，我再也不敢了，只求姑娘看我从小跟你在一起的情分，好歹生死也在一处，就饶了我这次吧。尤氏跟奶娘也看着很心疼，就在旁边劝解，哎呀姑娘啊，她不过是一时糊涂了，她说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看她从小服侍你一场，到底还是留着她才好啊。谁想到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的一种百折不回的孤独脾性，任凭人怎么说，他就是认为丢了他的脸面，咬定牙断乎不肯留入画了。我告诉你们，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连我也不上你们那边去了，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给带了坏了呢？尤氏一看惜春这么说，也按耐不住了，怎么，我们怎么就把你给带了坏了？你的丫头不是无故的说我，我已然忍了半天了，你倒越发得意了。好好好，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了，仔细带来了你的小姐的美名，我呀即刻叫人带了入华过去。说着就赌气起身出去了。惜春说，哼，你呀以后不来倒好，到手了口舌是非大家都清静。就这样，在查抄大观园之后，凤姐确实病倒了，要处置的事情也暂时搁了下来，一直就到了中秋。中秋过后，凤姐的病才慢慢的渐转，虽然没大好，可以出去走动走动了，但是仍命大夫每天诊脉服药。这天王夫人一看屋中没有别人，就把周瑞家的叫来，问了问查抄园子的事情，到底查出结果没有。周瑞家的是和凤姐儿已然商量好了，就一字不差的全都回禀了王夫人。王夫人听了虽然吃惊又生气，但是也很为难，一想思琪是迎春的丫头。

那边的人，只好命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说：“钱儿哥，那边太太趁着王善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巴子，如今王善宝家的也装病在家，不肯出头了。况且思琪又是他的外孙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他只好装着忘了，等日久平复了再说。如今我们过去恐怕还有多心，倒像是咱们多事似的。我看不如把思琪带过去，连赃证都给那边太太瞧了，不过打一顿配了人，再指个丫头过来，岂不省事吗？如今要白告诉去那边太太，再推三推四的，岂不反耽搁了？如今看了几天了，人可都有偷懒的时候，倘若一时看不到那丫头抽个空或者寻了死，弄出点事来可怎么办呢？”王夫人一听这话说的也对呀，就说：“这倒也是，快办了这一件，咱们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听说，赶紧会齐了那几天超园子媳妇儿，就来到迎春的房中，跟迎春说：“姑娘，太太们说了，说您的私媳大了，他娘呢又求了太太，太太也赏了，让他娘把他配人，今天呢就叫他出去，另外再挑一个好的姑娘给送过来。”说着便命思琪打点东西。迎春听了是含泪不舍呀，可是前天夜里别的丫鬟已然悄悄地说明为缘故了，事关风化，所以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思琪呢也曾哭着求了迎春，实指望迎春能把她保下来，可是一看迎春这样，知道迎春不能保她，就哭着说：“姑娘，您好狠的心呐、啊！唬了我这两天，怎么到现在要打发我出去，您连一句话都没有啊？”周瑞家的在旁边说：“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吗？就留下你也难见园子里的人，你要听我们的话，我看倒不如人不知鬼不觉的去了，大家也体面些。”迎春含着眼泪说：“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的不是，我还十分说情的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你看见没有，入画也是跟了惜春几年的人，这说去不也去了吗？我看自然不止你们两个呀，想着园子里凡大的都要去呢，将来终有一散，不如就这样走吧。”周瑞家的说：“嗯，我看到底姑娘明白，明儿还要打发的人呢，你就放心吧。”思琪没有办法，只好含着泪给迎春磕了头，跟众姐妹告别，然后又在迎春的耳旁说：“姑娘，你好歹打听，如果要知道我受罪，替我受个情，就是主仆一场了。”迎春也含着眼泪答应了：“你放心去吧。”周瑞家的赶紧带了思琪出了院门，又让两个婆子把思琪所有的东西都给她拿着，走了没几步，就看见秀菊赶来，擦着泪递给思琪一个包袱：“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这个给你做个响面了。”思琪接了，不觉得又哭起来。周瑞家的不耐烦了，冷笑着说：“走吧，别拉拉扯扯的了，我们还有正经事得办呢。”思琪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出来。可巧这时候宝玉正好从外边进来，看人带着思琪出去，又见后边抱着很多东西，就知道他这一走就不能再进来了，就拦住了：“哪儿去呀、啊？啊，你到底上哪儿去？”周瑞家的一看宝玉一问，他可愣了，因为知道宝玉平时的行为，他这一唠叨可就耽误事儿了，就笑着说：“不干你的事儿，快念书去吧。”宝玉笑着说：“先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就说：“太太可不许多待一刻呢，我们只知道听太太的话，管不了这么许多了。”思琪见了宝玉，就拉着宝玉哭着说：“他们做不得主，你好歹求求太太去。”周瑞家的冲着思琪一瞪眼：“好啊，我可告诉你，你现在不是傅小姐了，别想着往日姑娘们护着你，你现在要是不听话，我可能打你。如今和小爷们拉拉扯扯，你成什么体统？”旁边这几个媳妇不由分说拉着思琪往外就走。宝玉呢又恐他们去告蛇，恨得直瞪他们，看他们走远

了，就指着他们说：“哼，怎么这些人，只是一家子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么混账起来了，比男人还可杀。”这些话就让守园子的婆子们听了都笑起来，就说：“哎呀，照这么说，这凡是女儿个个都是好的，妇人个个都是坏的了。”宝玉刚要说话，就瞧见几个婆子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你们可小心着啊，传奇了伺候着，这时候太太亲自要到园子里查人呢。”又吩咐一个人说：“你快去把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给叫来，在这儿啊等着，把他的妹子领出去。”又笑着说：“阿弥陀佛，今天可是老天睁了眼呐，把这个祸害妖精给退送了。”宝玉听见了，知道王夫人是进来查园子了，听着话，晴雯恐怕保不住了，就飞也似的赶回怡红院。下回再说。《红楼梦》第52讲，宝玉刚要说话，就瞧见几个婆子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你们可小心着啊，传奇了伺候着，这时候太太亲自要到园子里查人呢。”又吩咐一个人说：“你快去把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给叫来，在这儿啊等着，把她的妹子领出去。”又笑着说：“阿弥陀佛，今天可是老天睁了眼呐，把这个祸害妖精给退送了。”宝玉听见了，知道王夫人是进来查园子了，听着话，晴雯恐怕保不住了，就飞也似的赶回怡红院。到了怡红院，就瞧见一群人在那儿，王夫人在屋里坐着，是满脸的怒气。宝玉进来，王夫人并不理他。晴雯呢，已然四五天水米没有沾牙了，身子弱得厉害，从炕上让他们给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架着晴雯起来，王夫人立刻吩咐直起把她贴身的衣服拿走，其余好的衣服都留给丫头们穿，又让这里的所有的丫头们全都过来，她一一过了目。王夫人自从那天生气之后，王善保家的就趁势告了晴雯，有人和园中不和睦的也都随即趁便说了不好听的话，王夫人就都记在心中了。因为那两天有事儿，今天马上抽功夫亲自到这来看晴雯，又顺便看了看宝玉屋中所有的丫头。王夫人就问：“谁是和宝玉一天的生日啊？”这些丫鬟们谁还敢答话呀？老嬷嬷在旁边指着：“这一个，这一个，她叫慧香，又叫做四儿的，是跟宝玉一天的生日。”王夫人仔细看了看，这个慧香又叫四儿的，虽然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看她的行止，聪明全都露在外边了，而且她的打扮跟别人也不同。王夫人冷笑了一声说：“哼，我看呐，她也是个不知道害臊的，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可是你说的，你认为我隔着远我都听不见，我告诉你，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儿，我通共就一个宝玉，难道就白白的放心搁在这儿让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吗？”四儿一听王夫人说着他跟平时宝玉的私话，不禁红了脸，低着头垂泪。王夫人就命人把他的家人叫来领出去配人。然后王夫人又问谁是方官，老嬷嬷们就把方官指出来了。王夫人说：“哼，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你们又不愿意出去，既然不愿意出去，就应该安分守己，怎么你们也成精的鼓捣起来了，挑唆着宝玉无所不为。”方官终究是唱戏的，他比别的女孩子有点胆量，就笑着分辨，并不敢挑唆什么。哼，王夫人笑着说：“

你还犟嘴。我且问你，前年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五儿？幸亏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的糟蹋这园子。哼，你连你的干娘都能欺负，岂止别人呢？来呀，把他的干娘叫进来，把他领出去，就赏他外头自己寻个女婿去吧，把他的东西全都给他。然后王夫人又吩咐，凡是姑娘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子里，都命个人的干娘带出去自行聘嫁。这话一传出去，这些干娘全都趁了愿了，都约齐了给王夫人磕头，然后把这孩子们都领出去了。王夫人又在满屋里搜捡宝玉的东西，凡是稍微有点衍生的，就全都收的收，卷的卷，让人拿到自己的房中去。王夫人这才说，这才干净啊，省得旁人口舌。然后又吩咐袭人麝月，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可一概不饶，我叫人查看的，今年是不宜往外搬，明年借个好日子一块儿都给我仍旧搬出去。说完茶也不吃，就带领众人又到别处去了。宝玉呢，以为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没什么大事，没想到王夫人竟发了这么一大顿脾气，而且听王夫人所责备的事，跟自己平时和丫头们说的话是一字不差，所以也知道这件事儿是不能挽回了。哎，看见王夫人盛怒之下，宝玉叹了一口气，也不敢多说一句，多动一步，一直跟着王夫人到了沁风亭，王夫人才让他回去好好念书。宝玉回来了，他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是谁这么放口舌呢？再说这里的事儿并没人知道，怎么王夫人全都知道了？宝玉回到屋中，一看袭人在那儿哭，晴雯走了，袭人很明白，宝玉是最喜欢晴雯的。晴雯走了，宝玉他能不动心吗？所以宝玉进来之后，晴雯就站起来了。我说，晴雯走了，你也别太难过，等过几天太太心静了，气儿也消了，你再去求太太，慢慢的再叫她进来也不难呢。不过太太可能是听了别人的话，一时生气，所以才这么办。宝玉哭着说，我究竟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罪。袭人说，可能是太太因为她长得太好了，在太太来说，长得美并不是什么好事，认为她不安静，所以嫌她，像我们这样的粗粗笨笨的倒好，太太倒不见外了。宝玉点了点头，冷笑了一声说，这也罢了，可是咱们几个人在屋中的玩笑话，怎么太太也都知道了？又没有外人走风，这可倒奇怪了。袭人说，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了，你也不管当着人不当着人，随便的就说，我也曾经递过眼色给你，可是你终究是不在意。我跟你说过，有话要注意，倘若被太太知道了，可就坏了事了，你自己反而不听。宝玉却说，我再问你，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挑不出你跟麝月、秋纹的毛病呢？袭人听了这句话，心中一动，低头半天没话可答，又笑着说，正是呢，要是论起我们，也有玩笑不留心的孟郎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不可知啊。宝玉笑着说，嘿，你呀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们两个呢又是你陶冶教育的，只是方官还小，过于伶俐些，四文是我耽误了他，还是那年我跟你拌嘴的那时叫他过来做点细活，嗯，没想到

几句玩笑话也让太太知道了。不过晴雯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她长得比人强，可又没什么妨碍你们的去处。哎呀，就算她没得罪过你们，没想到今天竟成了这样。说完宝玉又哭起来了。袭人就觉得宝玉好像有疑他之心，可又不好再劝，就叹了一口气说，哎，天知道罢了。这时候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子一会儿也是没有办法的。我看你呀，倒是养养精神，等老太太高兴的时候回明白了，再把她要进来才是正理。宝玉听了却冷笑一声说，哼，你呀，也用不着

0: 我再瞧准了势头，再跟他去要人，恐怕晴雯就病得等不得了。他从小到这儿，他娇生惯养，没受过一天的委屈，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还时常冲撞了他。他这一下去，就好像一盆才抽出的嫩箭来。这么好的嫩箭兰花，给他送到猪窝里头，况且他一身是病，里头一肚子闷气，他又没个亲爹亲娘的，只有一个一天知道喝酒的姑表哥哥。他这一去，恐怕呀挨不了几天呢，知道的还能见上一面去看看他，不知道他再等几日再去求太太，恐怕那时候连面都见不上了。说着就更加伤心哭起来了。袭人就笑着劝他，可是你只喜州官放火，不许那百姓点灯，我们偶尔说了一句稍微妨碍一点的话，你呀就说这是不利之谈，你现在好好的却拿话咒他，他虽然比别人娇嫩些，也不至于娇嫩成这样，怎么会好好的就死呢？宝玉说，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是有兆头的。
1: 什么兆头？
0: 你难道不知道这台阶底下好好的一颗海棠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意，果然应在他的身上。袭人一听就说，看你这话反而说的我这气上来呢。那晴雯是什么东西？他纵然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上头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应当先来比我，然后再比他，看起来我是要死的了。宝玉听说又劝，这是何苦呢？一个卫青你又这样闹起来罢了。如今先说到现在，你呀倒是把他用的东西瞒上不瞒下的悄悄的打发人给他送去就是了。再有咱们平时积攒下的钱拿几吊送出去让他养病，也是你们姐妹们好了一场啊。袭人听了宝玉这话笑着说，我看你太把我们看着小气又没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说，我早就把他平时穿的衣服和随手用的东西全都打点好了，都放在这儿了，白天人多眼杂又怕生事，等到了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他送去，还有我攒的几吊钱也都给他。宝玉听了又感激不尽，所以宝玉又急忙安慰袭人。等到了晚上，果然袭人秘密的陪宋妈给晴雯送去了。宝玉把一切人都稳住了，便一个人自己出了后脚门，央求一个老婆婆带他到晴雯家中去探望晴雯。这个老婆子先是百般不肯，只怕别人知道，就跟宝玉说，回了太太我还吃饭不吃饭呢。可是宝玉死活的央告他，又给了他钱，这个婆子才带他来见晴雯。晴雯父母早死了，他没家可归，只有一个姑舅哥哥这一门亲戚，所以出来呢就到他哥哥家了。这时候他哥哥外出，嫂子也串门去了，就剩下晴雯一个人在外间房里趴着。宝玉让这个婆子在院里头撂哨，自己独自掀草帘进来，看见晴雯睡在芦草席的土炕上，幸亏他盖的被子铺的褥子还是旧日用的，心里边不知道怎么才好，就上来含着眼泪伸手轻轻拉着晴雯，叫了她两声。晴雯因为着了风，又受了她哥哥跟嫂子许多歹话，病上加重，咳嗽了一天才朦胧的睡着了。忽然间听有人唤她，强挣扎着睁开了两只眼，一看是宝玉，她是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伸手死死地攥住了宝玉的手，哽咽了半日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只当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又咳嗽不止，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了。晴雯说，阿弥陀佛呀，你来得好，你且把那茶倒给半碗让我喝，我渴了这么半天了，

叫人就没有人应声。宝玉听说赶紧擦了眼泪，就问茶在什么地方，晴雯说那炉台上就是。宝玉一看此人有个黑纱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到桌上拿了一个碗，一看这碗又大又粗，根本不像个茶碗，还没拿到手就闻得有油气有膻气。宝玉只好拿过来洗了两次，然后用水冲了冲，才拿起砂壶给斟了半碗茶，一看酱红的也不像个茶。晴雯扶着枕头说给我喝一口吧，这就是茶了。宝玉听说先自己尝了一尝，并没有茶的清香，只有一点苦涩，这苦涩当中略带一点茶意，尝完了就递给晴雯，就瞧见晴雯就如同得了甘露一样，一口气全都灌下去了。宝玉流着眼泪说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赶紧告诉我吧。晴雯一边哭着一边说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要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然长得比别人略微好一点，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么样，为什么一口咬定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气。我想我既然担了狐狸精的名声，哼，我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应该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都在一处，谁想凭空里生出这么一截话来。说完晴雯又哭，宝玉只是拉着她的手，只觉得晴雯骨瘦如柴，在手腕上还带着四个银镯子，就哭着说先把这个卸下来吧，等好了再戴上吧。然后把晴雯的四个镯子卸下来就给塞在枕头底下了，又说可惜你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可又损了不少。晴雯擦着眼泪伸手取了剪刀，把左指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绞下了，又伸手把自己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来，连指甲都递给了宝玉，这个你收了吧，以后就如同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子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里独自躺着，也就好像在怡红院里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我空担的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奈何的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着指甲，晴雯又哭着说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你也用不着撒谎，就说是我说的，你记住了吗？这句话还没说完呢，晴雯的嫂子邓姑娘笑嘻嘻的一掀帘子走进来了。好啊，你们两个的话我可全听见了。她又冲着宝玉说你一个做主子的跑到下人家中干什么。宝玉听说急忙陪笑着央告，好姐姐你别大声，我告诉你他服侍我一场，我私自来瞧瞧他。邓姑娘笑着说哼，这可是啊，按说别人传的话是一概听不得的，可看起来是该听的呀，我们姑娘的一下来你这么一来，我料定了你们平时也是偷鸡盗狗的，我在窗下已然听明白了，这样你们还要没说完的我出去，我也不管你们，你们就痛痛快快的说，以后呢你就只管自己来，我绝不吵闹你们两个。宝玉听了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把心放下来，就央求邓姑娘好姐姐你千千万万照顾他两天，我如今去了。说完他又告诉晴雯，两个人自是依依不舍，但是也不能不分别。晴雯知道宝玉舍不得离开自己，但是宝玉必须得回去，所以就

0: 用被子把自个儿的头蒙住了不理他，宝玉才退出来。宝玉本想再到方官跟四个人那儿去，但是天已然黑了，出来这么半天恐怕里头有人找他，又生出是非来，所以就回园子中来，明天再想办法。走到后角门，小厮们正在抱铺盖，里边的嬷嬷们正在查人，倘若再晚回了一步，这园子门就关了，所以宝玉进来正好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中，就告诉袭人说在薛姨妈家中坐了片刻。宝玉晚上一直发呆，众人催他，他才躺下，可是袭人一直听他。宝玉躺在床上是长吁短叹，翻来覆去，直到夜里三更之后才慢慢的安顿了，稍稍有了鼾声，袭人才放心，也就朦胧的睡去了。没有半碗茶的功夫，就听宝玉叫晴雯，晴雯。袭人赶紧问他，你干什么呀？宝玉说，我要吃茶。袭人赶紧洗了手，从暖壶里倒了半杯茶来。宝玉吃完茶就笑着说，哎呀，我叫惯了晴雯，却忘了叫你了。袭人笑着说，这有什么，他刚来的时候你也曾在睡梦中一直叫我，半年后才改过口。我知道这晴雯人虽去了，但是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的。说完了，大家伙接着躺下才又睡觉。宝玉又翻过来调过去，一直到了四更天，等到了五更天才慢慢的睡着了。他就瞧见晴雯从外头进来了，仍然和平时一样。晴雯进来笑着跟宝玉说，你们好生过吧，我从此就别过了。说完了转身就走。宝玉急忙叫他，又把袭人叫醒了。袭人还以为他叫惯了胡叫呢，没想到却瞧见宝玉哭着说，晴雯死了。袭人笑着说，你这是哪儿的话呀，你就知道胡闹，被人听见什么意思？宝玉哪儿肯听，恨不得立刻天亮好派人去问。等天亮了，就有王夫人房中的小丫头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让宝玉立刻洗脸换了衣裳快去，今天有人请老爷寻秋赏桂花，老爷要带宝玉去。说完了之后又特别的嘱咐了，这是太太的话，一句都别传错了，马上让二爷去。宝玉一听老爷叫，宝玉的心里又砰砰跳了起来。到底宝玉去了有什么事呢？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 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培训会。媒体看平泉今天为您播出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
11: 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为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擘画了蓝图。小四沟镇作为近郊镇，是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本镇的工作抓手？
12: 是第三次党代会提出7个聚焦战略部署，为我们奠定了航向。小四沟镇北接城区，南通宽城，西连承德县，处在全市南部隆起带的关键节点上，必须把 区委势能变成发展动能。下一步，全镇坚持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党代会部署细化成万亩种植园、千亩菌园、百里清河，一串农文旅节点，一方百姓收入，一件一件落到地块上，落到河段上，落到群众账本上。
11: 结合小四沟镇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治理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
12: 在产业发展上，强龙筋，壮龙骨，摆龙尾，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强龙筋，建万亩特色种植园，不搞一刀切，搞一村一品。汤道新村五年内板栗面积稳在5000亩以上，建成区域性优质板栗标准化示范基地。桥西村做高品质高附加仙桃示范片，扩到2000亩。凤山、苏子沟、万丈子、雅托沟连片发展3000亩优质扁性和油性，把种植园种成标准园、品牌园、增收园。壮龙骨就是把食用菌做成支柱产业集群，整合老旧果园和低效地块，配齐水电路，推进集约化、规模化。五年内，食用菌从2800亩扩到4000亩以上，同步建镇级菌类综合产业园，把标准种植、分拣加工、品牌运营、产销对接、技术培训集成进去，沿产业链升价值链，稳利益链，让群众就近务工，长期增收。摆龙尾就是农文旅融合火起来，以林果蔬为底色，以五色园为龙头，把田园风光、农耕体验串成线，补齐停车、民宿、研学等配套，打造近郊乡村旅游聚集地，让过路镇变停留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以村为点，以河为线，

0: 实行网格式治理，建设美丽乡村，以村为点，巩固桥西、姚帐子、黑山口社区整治成果，辐射南三家、万帐子周边村，全力推人居环境提升，以和为限，刚性落实河长制，先垦雅图沟河，整治这块硬骨头，带动小四沟、桥西、雅图沟社区、袁家店整体变样，做到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党代会精神落不落地，不看口号，要看小四沟的河清不清，山绿不绿，棚多不多，民富不富。我们以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景，村庄塑形，把七个聚焦写成万亩园、千亩菌、百里河和老百姓的收入，脚踏实地的把近郊节点镇建成南部隆起带上的特色镇。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2: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媒体看平泉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新闻中提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承德平泉市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锣鼓铿锵，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村民们身着彩衣，挥舞彩扇，踏着节拍扭起秧歌，不少村民登台放声歌唱，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村落夜空，台上歌舞热闹纷呈，台下邻里驻足欣赏，处处洋溢着和睦温馨的乡土气息。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5到25度，黄浦梁子多云，15到25度，毛棱沟多云，15到25度，平北多云，15到25度，柳溪多云，15到25度，黄土房多云，15到25度，七家带多云，15到25度，辽河源多云，11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17到26度，卧龙镇多云，16到26度，台头山多云，16到26度，杨树岭多云，16到26度，清河镇多云，16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小四沟多云，17到27度，道虎沟多云，17到27度，七沟多云，17到27度，党坝多云，17到27度，博楼树多云，17到27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

0: 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1: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0: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2: 这些商业航天设备的体积往往很大，现在如果通过陆上运输的话不太便利，曹妃甸那儿有一些大型的港口便于运输。
0: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3: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0: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4: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0: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3: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5: 进行调研，
3: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0: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6: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7: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妃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0: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

0: 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经手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经堂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经手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1: 这边最主要的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0: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2: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0: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经手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2: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0: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3: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0: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4: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0: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季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5: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0: 石家庄京东贸3C 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6: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0: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7: 下一。

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手电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手电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1: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2: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1: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2: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3: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2: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2: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3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1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4: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2: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5: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6: 越来越多的疏解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7: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0: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

0: 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1: 备受关注的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今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请听报道。
2: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
3: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固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纵六横一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4: 廊卓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卓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3: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5: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廊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0: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6: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7: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6: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8: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9: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10: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6: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11: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
12: 这就是你带了药，你看一下这个。
6: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13: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6: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4: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5: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6: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6: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1: 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0: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免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0: 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3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1: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2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 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元，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0: 根据尼泊尔

0: 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效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1: 船舶追踪机构库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1: 据英国方面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驾驶员终于将飞机停了下来，并关小了引擎的声音。警察蜂拥而至，在飞机四周摆好了架势。Edwards 跟着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小心翼翼地向飞机的舱口走去。过了几秒钟，机舱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瑞提宾出现在舱口，飞机的电动舷梯平稳地放了下来。他一边紧盯着外面数不清地对准他的枪，一边将身子倚靠在拐杖上。他搔了搔头说，西蒙，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中了警察的六合彩了？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迷茫而不是关切。西蒙 Edwards 走上前清了清喉咙，早上好爵士，我为造成这样混乱的局面向你道歉。我们发生了泄漏事故，可你的驾驶员答应把飞机开到航空集散站去的。是的是的，不过是我让他到这里来的，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我付了停机库的钱，但你们竟胡说什么是为了避免油泵泄漏的事故起见，这未免太小心了吧。爵士，恐怕这次你是趁我们没做准备就跑来的吧。这我知道，我是没做此行的安排，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们为了新疗法打电话给我，真得用新药方来好好处理一下呢。我还以为我是到这里来休养的呢。警察们彼此交换着眼色， Edwards 眨了眨眼睛说，很好爵士。肯特郡的检察官走上前说，恐怕你还得在飞机上再等半个小时左右，

0: 疾病并不为之所动，他摇摇晃晃地走下舷梯。这不可能，我跟医生已经约好了。他来到停机坪说，如果失约我可担待不起。检察官再次挺身挡住了提宾的去路，不让他从飞机上下来。我是奉法国警署之命而来的，他们说在你的飞机上藏有至今逍遥法外的逃犯。提宾盯了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大笑起来。你该不是在玩什么暗箱游戏吧？太有意思了。检察官毫不退让，先生，我可是认真的，法国警方说你飞机上可能还藏有一名人质。提宾的男仆人瑞米出现在舷梯顶端的舱口。我倒是很想找个人质给瑞爵士干活呢，但他向我保证说我随时可以走。瑞米看看表，先生，我们真的要迟到了。他朝停机库很远的角落里那辆美洲虎加长高级轿车点了点头。这辆庞大的汽车全身漆黑，车窗玻璃呈灰黑色，轮胎是白色的。我就把车开过来。瑞米开始向舷梯下走来。我们不能让你走，警察官说道，你们两位还是请回吧，法国警方马上回来这里。提比于是望着西蒙 Edwards。西蒙，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太荒唐了，飞机上根本没其他人，跟往常一样，只有瑞米驾驶员和我三个人。或许你可以做中间人，你到飞机上去瞧瞧，看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人。 Edwards 觉得自己身不由己了。好的，爵士，我去看看。看你个头！肯特警察局的长官高声叫嚷，很明显他对比金山机场的事早有所闻，所以他怀疑西蒙 Edwards 可能会撒谎，以便能留住 Tibin 这样的客户，继续与比金山机场交往。我自己去。 Tibin 摇摇头，你不行的，长官，这可是私人财产，如果你没有搜查令，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待一边去吧。在此，我也给你一个总算说得过去的机会，我只允许 Edwards 先生到上面去查。你想得倒美。提宾的表情顿时冷淡下来。长官，我想我没时间跟你玩什么把戏，我跟医生的预约已经迟到了，我得走了。如果你非要阻止，就朝我开枪吧。提宾说着，便和瑞米绕过这位长官，穿过停机库，向停靠在角落里的豪华轿车走去。肯特警察局的长官望着提宾挑衅性地从他身边蹒跚而过，不禁对此人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来自特权阶层的人总觉得自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他们并不是这样的。那位长官转过身，瞄准了提宾的背，站住，否则我要开枪了。那你就开吧。提宾头也不回，继续大步流星向前走去。我的律师会一刀剁了你下面的家伙，煮熟当早饭吃。如果你没搜查证就跑到我的飞机上去，那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装腔作势吓唬谁呀？警察局的检察官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从正常的法律程序上讲，提宾是对的，警方要登上他的飞机必须有证件才行。然而由于这次飞机的始发地是法国，而且神通广大的贝祖法西给了他这样的权利，所以肯特警察局的这位长官自信，如果他能在飞机上找到提宾似乎刻意隐藏的东西，那他今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1: 截住他们，他大声命令道，我到飞机上去看看。
0: 他的下属立刻跑过去，拿枪瞄准了提宾和瑞米，并用身体挡住了他们走向轿车的去路。提宾回过头，长官，我可是最后一次警告你，要上我的飞机你最好想都别想，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然而长官没有理会，他紧抓住扶手朝飞机的舷梯上爬去。他来到舱口，往里面瞧了几眼，过了一会儿他才走进机舱。他到底看到什么了？只有那个驾驶员满脸

0: 恐惧地蜷缩在飞机的座舱里，除此之外，整架飞机都是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他快速地在卫生间里、椅子中间以及行李区搜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更不用说有人了。北祖法西探长究竟在想些什么？瑞提比似乎并没有撒谎。这位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机舱里，拼命地咽下几口气。妈的！他红着脸回到舷梯口，目不转睛地看了对面的提比与他的仆人几眼。此时他俩站在豪华汽车的附近，正处在枪口的威胁之下。
1: 放他们走，长官命令道，我们接到错误的情报了。
0: 即使隔着那么远，提宾的那双眼睛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1: 我的律师会打电话找你的，另外就是你们以后再也不要随便相信法国的警察了。
0: 提宾的仆人打开那辆加长豪华车的后门，扶着瘸腿的主人坐到车后的椅子上，接着走到车的前方，挨着车轮钻了进去，然后开动马达。警察们慌忙散开，美洲虎飞速地冲出了停机库，

辑，戏演得真棒。等到轿车加快速度离开了机场，提饼在车后高兴地嚷嚷。他又掉转头看着偌大的车里模糊不清的前方，问了一句，各位感觉还舒服吧？兰登无力地点了点头。他和索菲还蜷缩在地上，那个被绑起来并被堵上嘴的白化病患者此刻就躺在他们身旁。早些时候，当猎鹰者号驶入空荡荡的停机库时，瑞米在飞机中途转弯时还没等他停下来，就已经先把舱口打开了。在警察紧跟而来的那会儿，兰登和索菲一把将修道士拖下舷梯，很快躲到车子的后面不见了。接着飞机的引擎声又惊天动地地响起来，等警车赶到停车库，飞机已经转了180度的弯。此刻这辆豪华轿车正飞快地向肯特郡奔去，兰登和索菲爬到车后，将绑着的修道士撂在地上。他们找了一张面对梯宾的长椅坐下，那名英国佬狡黠地朝他们一笑，打开车内吧台的橱柜，冲他们说道，两位要不要喝点饮料，比如塞尔茶矿泉水，或者吃点饼干、土豆片、果仁什么的。索菲和兰登一起摇头，梯宾咧嘴笑了笑，关上了橱柜。那好，那我们开始研究这骑士的坟墓吧。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在豪华的美洲湖里，兰登在车后看着提饼问道，舰队街，舰队街藏有墓穴。迄今为止，瑞竟然还在耍他的把戏，对将在何处找到那骑士的坟墓只字不提。然而据那首诗上讲，要找到密码，从而解开那更小的密码筒里的谜，就非得找到这座骑士的坟墓不可。提饼张嘴笑了笑，转身对索菲说，奈夫小姐，让这位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再看看那首诗怎么样。索菲在口袋里翻了一阵，然后把用羊皮纸包着的黑色密码筒拿出来。大家一致决定将紫檀木盒子以及更大的密码筒搁在一边，放进飞机的保险箱里，只带上他们

急需的、更轻便、更让人费脑筋的黑色密码筒。索菲摊开羊皮纸，将纸条递给兰登。兰登刚才虽然在飞机上已将这首诗读了好几遍，但他还是未能想出坟墓的具体位置。这回他又在读那些诗句，缓慢而又认真的，希望能从五步一阳格的节奏里找到更为明晰的意义。既然现在他们已从天空来到了坚实的土地，诗是这样写的：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诗的语言似乎简洁明了，说的是有一位骑士葬在伦敦，这位骑士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触怒了天主教会，一个本该在他的坟墓里的圆球不见了。诗在最后提到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的子宫，显然是这莫达拉的 Maria， 这朵怀上了耶稣基督种的玫瑰。尽管诗歌简单明了，兰登依然不知道这位骑士是谁，葬在哪里。而且一旦确定了坟墓的位置，他们似乎就得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那本该在坟墓里的圆球。有什么想法吗？提并咂着嘴巴说。他似乎有些失望，尽管兰登觉得这位皇家学会的历史学家正为自己有了想法而高兴不已。提并转而问，奈夫小姐，你呢？他摇了摇头。那你们两个如果没了我，可怎么办呢？提并打趣地说。很好，我会陪你们一路玩到底的。其实说来非常简单，第一句就是关键，你读读看怎么样？兰登朗声读起来：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很好，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他盯着兰登，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兰登耸了耸肩。是不是这位骑士是由教皇来埋葬他的，或者是他的葬礼是由教皇来主持的？提饼大声笑了起来。哈，真有意思 Robert， 你总是个乐观主义者。你再看下句，这位骑士很明显做了什么事情触犯了教会的神威。你再想想，考虑一下教会与圣殿骑士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明白它的含义。难道骑士是被教皇处死的？索菲问道。提饼微笑着拍拍他的膝盖，亲爱的，你真棒。一位被教皇活埋的骑士，或者是被教皇杀死的骑士。兰登猛地想起发生在1307年的那次臭名昭著的围剿圣殿骑士的事件。在那个充满不祥气氛的第13日黑色星期五，教皇克雷蒙杀害并活埋了成百上千的圣殿骑士。不过肯定有无数被教皇杀害的骑士们的坟墓。哦，不对不对，提饼赶忙说道，他们大多数是被绑在刑柱上烧死的，然后被扔进台伯河，连个仪式也没有。然而这首诗指的是一个坟墓，一个位于伦敦的坟墓。不过在伦敦很少有骑士是被烧死的啊。他顿了顿，盯视着兰登，一动也不动，就像在盼着曙光，盼着黎明。他终于愤怒了， Robert，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在由巡山隐修会的军队、圣殿骑士们亲自建造于伦敦的教堂里啊。你是说圣殿教堂？兰登吃了一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他那里有坟墓？当然，在那里你会看到十个最让你触目惊心的坟墓。实际上兰登从没去过圣殿教堂，尽管他在研究巡山隐修会的过程中曾无数次地参考过有关他的资料。圣殿教堂曾是所有圣殿骑士们和巡山隐修会的活动中心，之所以得此名，是为了向所罗门的神庙表示敬意。圣殿骑士们的头衔就是这座教堂赐封的。另外

0: 圣杯文献也使他们在罗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骑士在圣殿教堂别具一格的礼拜堂里举行神秘而又奇异仪式的传说铺天盖地，层出不穷。圣殿教堂位于舰队街，实际上它就在离圣殿教堂内通道上的舰队街不远的地方。提并俏皮地说，我本不打算告诉你，想让你流更多的汗水，费更多的脑筋，有劳费心了。你们俩都没去过那里？连登和索菲都摇了摇头。我并不觉得奇怪，教堂现隐藏在比它大得多的建筑物后面，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在那里。那真是阴森可怕的地方，教堂从里到外都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索菲惊讶地问，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绝对是异教徒的建筑风格，提宾大声说道。教堂的外形呈圆形，圣殿骑士们为了表达对太阳的敬意，抛弃了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的建筑布局和模式，建造了这座完全呈圆形的教堂。他的眉毛狠狠地跳动了一下，这就触动了罗马教廷的僧侣们敏感的神经，这与他们在伦敦市区复兴史前巨石柱的异教风格也许没什么区别。索菲瞄了提宾一眼，那诗的其余部分呢？这位皇家历史学家的高兴劲儿逐渐消失了。我也说不准，这真让人为难，我们还得对那十座坟墓逐一认真检查呢。如果运气好，也许就会找到那座一眼就知道没有圆球的坟墓。连登意识到他们现在离目标有多近了，如果那个失踪的圆球会泄露他们要找的密码，那他们就可以打开第二个密码桶。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象着他们会在里面发现什么。连登又开始读起那首诗，他有点类似于原始的纵横字谜游戏。一个能揭开圣杯的秘密，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在飞机上，他们已试过所有明显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如 Grail, Venus, Maria, Jesus, S-A-R-A-H 等等。这些词太明显了，显然还有其他一些由五个字母组成并与这朵圣洁玫瑰的子宫有关联的词。即使 Ray Tibin 这样的专家也不能一下找到，对 Landon 来说，这就意味着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正当兰登又开始读起了那首诗，猜测着那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绝不普通的词，在前方驾驶着美洲虎的瑞米回头喊道，瑞爵士。他正通过敞开的隔离间从车上的后视镜注视着他们。你是说舰队街就在 Black Flare 桥附近？
1: 对，要经过维多利亚大堤。
0: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我们平时只去医院。提并朝连登和索菲滚动着眼珠子。哦，有时候我真觉得是在带一个小孩子。你们稍等一会儿，自己动手喝点饮料，吃点零食吧。他站起身，笨拙地爬到敞开的隔离间去跟瑞米说话。索菲转向连登，轻轻地说 ：“Robert， 现在无人知道我们在英格兰呢。”连登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肯特郡的警察局肯定会告诉法西飞机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因此法西难免会以为他们还没离开法国。我们现在在暗处呢，不过瑞爵士玩弄的把戏却浪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法西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索菲说道，他这次是铁了心非要把我们抓住才肯罢休。连登一直不愿考虑有关法西的事情，尽管索菲曾答应过他，说等这件事办完，他将尽最大的努力，采取一切补救措施为他开脱罪责。然而他开始担心，这样做恐怕无济于事。法西说不定能轻易成为这次阴谋中的一部分呢。尽管兰登无法想象，法国警方竟然会在处理圣杯这事情上乱成一团，但他还是觉得今天晚上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设法不将法西视作隐藏在背后

后的帮凶。法西是名教徒，然而他却蓄意将谋杀的一系列罪名栽赃到我的头上。还有就是，索菲曾说过，法西也许对这次追捕显得有点热心过头了。然而不管怎样，眼下对兰登不利的证据实在太多了。除了卢浮宫里的地板上，索尼埃的日志里歪歪斜斜地写有他的名字外，这次兰登似乎再次撒了个弥天大谎，然后逃之夭夭。这还是索菲在提醒他呢。 Robert， 我很抱歉把你牵扯进来，而且让你陷得这么深，索菲说着把手搭在他的膝盖上，可有你在身边我真的很高兴。他的话绝非夸大其词，而纯粹是肺腑之言，然而兰登还是觉得陡然生出几分意想不到的亲近来。他疲惫地给了他一个微笑。等我睡一会儿，你会发现我更有意思呢。苏菲沉默了数秒。我祖父叫我相信你，我很高兴好歹听了他一次，可你祖父甚至还不认识我呢。即使是这样，我也认为你做了他想让你做的一切。你帮我找到了拱顶石，给我讲述圣杯的来历，又跟我谈了地下室里的神婚仪式。他停了片刻。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晚比以前任何时候跟祖父都靠得近了。我想，他老人家肯定会很高兴的。

过清晨的蒙蒙细雨，远处的伦敦开始隐约可现。以前伦敦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笨钟与塔桥，然而现在被抢眼的千禧眼所取代了。它是一个硕大而前卫的菲利斯大转轮，有500英尺高，形成了这座城市又一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兰登曾想爬上去坐坐，但这些观光舱使他联想到密封起来的肉罐头，因此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地上，欣赏着泰晤士河水汽氤氲的堤岸两边的无限风光。兰登忽然觉得有人掐了他膝盖一把，将他往后拖。等他回过头，索菲的绿眼睛正逼视着他，他这才知道原来索菲一直不停地在跟他说话。如果我们找到圣杯文献，你看看如何处置呢？他轻声地说。我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你祖父把密码筒给了你，你会处理好的，因为直觉告诉你，你祖父会让你这么做的。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呢，你显然在书稿里写了什么东西，是我祖父相信你的判断，所以他才打算私下里跟你见面，这很不简单啊。也许他想跟我说，你把东西全弄错了。要是他不欣赏你的观点，他又何必让我来找你？你在书稿里是赞成将圣杯文献公开呢，还是将它藏起来？哪方面我都没有说。我在文稿中谈到神圣女性的象征意义，回顾了她被人崇拜的整部历史。我当然不能武断地说，我知道圣杯藏在哪儿，应不应该将它公布于天下。可你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呢，所以你显然觉得应该共享有关他的材料。无中生有地讨论耶稣基督的另一番历史跟……他暂停了一会儿。跟什么？跟把成千上万份古代文献公布于世，并以此作为新约是虚假的科学依据，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可你告诉我，新约是杜撰出来的呢？兰登笑了笑。索菲，要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对宗教信仰的定义，即相信我们想象的真实，盲从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无论是古埃及人还是当代宗教，都是通过隐喻、预言以及夸张的方式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神或上帝。隐喻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工原本无法处理的东西。等我们开始完全相信自己为自己编造的隐喻时，问题也就出来了。所以你赞成将圣杯文献永远地隐藏起来？我是历史学家，我反对任何人损坏这些文献，而且我很乐意看到研究

宗教的学者们有更多的历史材料去探索耶稣基督非同寻常的人生。你对我的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提出了反驳呢，是吗？圣经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成千上万的人们设置了一个最根本的路标，还有犹太律法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给信仰其他宗教的许多人指点了迷津。假如你我能找到一些与犹太教、佛教以及异教的传说相背离的材料，我们会那样做吗？我们会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对那些佛教徒说，我们能证明佛主不是从莲花里生出来的吗？或者告诉那些基督徒，耶稣不是真从处女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吗？那些真正理解自身信仰的人，通常也知道这些故事传说是隐喻性的。苏菲半信半疑，问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朋友，相信基督真能在水上行走，能够将水变成真的美酒，并且相信他果真是处女生的。这完全印证了我的观点。莲德说道，宗教性的隐喻成了对现实进行虚构的一部分，而在现实里又有助于芸芸众生从容应对，完善自我。但是他们面对的现实是虚假的现实。兰登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再怎么虚假，总比一位对臆想的数字深信不疑的密码破译专家要来得真实些吧，因为他竟然相信这会有助于他破译密码。苏菲皱起了眉，你这么说是不公平的。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你刚才还问了什么问题来着？兰登突然问。我不记得了。兰登笑了起来，你可真行啊。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兰登和索菲提比三人从美洲虎豪华车里钻出来，走到圣殿教堂内通道。他注意到他手腕上的米奇老鼠牌手表显示将近7:30了。这三人犹如在迷宫里行走一般，他们绕过许多建筑物，才来到了圣殿教堂外面的小院里。那粗糙的石头在雨中泛着青光，一群鸽子在他们头顶的建筑里咕咕地歌唱。

伦敦古老的圣殿教堂全部是用法国卡昂地区出产的石头建造的。这是一幢引人注目的圆形建筑，有着汉人心魄的华美外表，中间一座塔楼，塔楼的旁边有个凸出来的正殿。教堂看起来不像是供众人崇拜的地方，倒像是一个军事据点。耶路撒冷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曾于1185年2月10日献祭于此。从此圣殿教堂经历了800多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其中经历了伦敦大火灾、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到了1940年，它才严重被毁于德国纳粹空军投放的燃烧弹。战争结束后，它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重现了昔日的辉煌。循环往复，如此而已。兰登想，平生第一次对建筑物仰慕起来。这幢建筑显得既粗犷又朴素，更容易使人想起罗马的圣安吉洛城堡，而不是造型精美的希腊帕特农神庙。不过不幸的是，那矮而窄的向右延伸出来的附属建筑物却令人觉得十分别扭，尽管它在企图掩饰其原始建筑的异教建筑风格上并没起到多大的

作用。今天星期六，我们是来早了点儿。批评摇摇晃晃地走到大门前，所以我想现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教堂的入口处是一块挖进去的石头，里面嵌着一扇巨大的木门。在木门的左边，看起来完全不协调地挂着一块公告牌，上面写满了音乐会的日常安排以及宗教仪式的通知。批评读着公告牌上的告示，眉头紧皱起来。他们要再过两个小时才向游客开放呢。他走到门前，试着想把它打开，然而那扇门却纹丝不动。于是他把耳朵贴在木板上倾听。过了一会儿，他抽身走了回来，一脸诡秘的神色。他指着公告牌说 ：“Robert， 你去查查宗教仪式的日常安排，行吗？这个星期由谁来主持仪式的呢？”在教堂里面，一位祭台助手用吸尘器差不多把所有祭祀用的坐垫上的灰尘吸完。这时他听到有人在敲礼拜堂的门，他充耳不闻，不加理会。哈维·诺尔斯神父自己有钥匙，再说还要等两个小时才能开门呢。敲门的人可能是位好奇的游客，或者是个穷人吧。祭台助手继续用吸尘器吸坐垫里的灰尘，然而敲门声依然不断。难道你不识字？门上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星期六教堂要到九点半才开门吗？祭台助手依旧忙着干他的事情。突然，敲门声变成了沉重的撞击声，仿佛有人在用铁锤砸门。这名年轻人关掉吸尘器，怒气冲冲地朝门口奔去。祭台助手依旧忙着干他的事情。突然，敲门声变成了沉重的撞击声，仿佛有人在用铁锤砸门。这名年轻人关掉吸尘器，怒气冲冲地朝门口奔去。他从里头一把将门咣地拉开，看到三人站在门外。是游客吧？他咕哝着说。我们九点半才开门呢。那个身材矮胖的男人很明显是他们里头的领军人物，他拄着拐杖走上前来说，我是瑞提饼爵士。听他的口音，倒像是一位颇有身份的正宗英国人。你肯定知道我是陪克里斯托夫·瑞恩四世及其夫人一道来的。他走到一边，夸张地朝站在他背后的那对模样俊秀的夫妇挥了挥手。女人看上去很温和，长着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男人个子挺拔，黑色头发，看上去似乎有点眼熟。那名祭台助手一时不知如何应付。克里斯托夫·瑞恩爵士是圣殿教堂最有名望的赞助者。在圣殿教堂遭受伦敦大火灾的侵袭后，他曾采取了所有的修复措施，不过他早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去世了。能有幸认识你吗？拄拐杖的男人皱着眉头。还算你识相，不过年轻人，你好像不太相信我们啊。诺尔斯神父呢？今天星期六，他要等会儿才来。这位行动有些不便的男人更加不高兴了。就这样向我们表示感谢呢？他向我们保证说会在这里等我们呢。看来我们只好不管他了，何况我们也不会待上很久。祭台助手仍然将身子躲在门口。对不起，你说什么待不上多久？这位客人的眼神一下子尖锐起来，他俯身向前低声说着话，似乎是为了避免让大家尴尬。年轻人，很显然你是新来的吧？克里斯托夫·瑞恩爵士的后代每年都会带一些他老人家的骨灰撒在圣殿教堂里的内殿里，这是他临终的遗愿。没有谁特别喜欢到这个地方来，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祭台助手在这里待了数年，

0: 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回事。你们还是等到9:30再说吧，教堂门还没开，再说我还没打扫干净呢。拄拐杖的人怒视着他，年轻人，要说这房子里还有什么东西用得上你的吸尘器的话，那就是放在这位女士袋子里的她老人家的骨灰了。
1: 什么？
0: 瑞恩夫人，拄拐杖的人说，你能不能把骨灰盒拿出来给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瞧瞧？女人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似乎是刚从梦里醒来，她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外面包了一层布的圆柱体。
2: 哦，你看啊，
0: 拄拐杖的男人喝道，现在你要么成全他老人家的遗愿，让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礼拜堂里，要不然我们就去告诉诺尔斯神父。祭台助手犹豫起来，他深知诺尔斯神父一向严格要求大家遵守教堂的规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深知神父的臭脾气，万一怠慢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神龛，他可吃罪不起。诺尔斯神父也许只是把这些家族成员要来的事情给忘了，如果是这样，那将他们赶走肯定要比让他们进来冒的风险还大。不管怎样，他们说不用很长时间，那么让他们进来又有多大的害处呢？祭台助手走到一边，让这三人进来时，他敢说瑞恩夫妇面对眼前的情景，神情如他一样的茫然。他不安地望着他们走出了他的视线，然后回去继续干他的杂活。当三人来到教堂深处，兰登勉强地笑笑。瑞，他压低嗓门说，你真会撒谎啊。提比双眼闪烁，别忘了我是牛津剧院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至今还在谈论我扮演的乔丽斯凯撒一角呢。我敢肯定，还没有哪位演员能比我更尽心尽力地表演此剧第三场的第一幕呢。连等回头瞥了他一眼，我还以为凯撒是在那一场也就死去了呢。提比得意地笑起来，是的，可我摔倒时长袍被撕开了，这样我不得不脚尖朝上在台上躺了半个小时，但即便如此，我连动也没动一下。我告诉你，我可聪明着呢。对不起，我倒没发现呢，兰登奉承了一句。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这群人穿过矩形的附属建筑物，朝通往主教堂的拱门走去。兰登对教堂简单而朴素的建筑风格感到十分惊奇，尽管祭坛的构造颇像一座流线型的基督教堂，然而它的外表却显得刻板而冷酷，看不到一丁点传统的装饰。太没意思了，兰登低声地说。提饼咯咯地笑了。这就是英国的国教，英国人在此啜饮宗教的琼浆，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在不幸中迷失方向。索菲经过宽大的由此可以走到教堂圆形区域的入口，那边看起来有点像军事要塞呢，他小声地说。兰登对此表示同意，即使从这里看过去，四面的墙壁也显得特别的坚固。别忘了，圣殿骑士可是尚武之人。提饼在一边提醒他们，他那铝制的拐杖在这方空间里发出清脆的回响。这是个军事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教堂就是他们的军事据点和银行。
1: 银行？
0: 索菲瞥了他一眼，问道。天哪，是这样

取出来，他们只需要有关的凭证。他眨了眨眼，并支付一笔佣金就可以了。这些教堂就是最初的自动取款机。提宾指着一扇沾满灰尘的玻璃窗，早晨的阳光正透过窗户照在一位骑着玫瑰色的骏马、一身白色装束的骑士的塑像上，反射出清灵灵的光。那是阿拉尼斯·马塞尔，12世纪初这座圣殿教堂的主人。他和他的继承者当时实际上占据了王国第一男爵的席位。莲等有点吃惊，王国第一男爵？提饼点点头。有人说圣殿教堂的主人比国王本人的影响还大呢。他们来到圆形房屋外面，提饼回头看了看远处那位还在摆弄着吸尘器的祭台助手，低声对索菲说，你知道吗，圣殿骑士们四处躲藏着，据说圣杯曾在这教堂里藏了一夜。你能想象到整整放了四抽屉的圣杯文献竟然会在这里与莫达拉的玛利亚的尸骨摆在一起吗？一想到此，我就不禁不寒而栗。

等他们走进那个圆形的大厅，连登也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的眼睛循着这个大房间用灰白色石头砌就的圆圈看去，顿时被一些雕刻的怪兽、妖魔鬼怪以及因痛苦而扭曲并全朝这里怒目而视的人脸吸引住了。在这些雕刻品的下面有一张长椅围着整个房间绕了一圈，是圆形剧场啊，连登轻声地说。提饼举起一根拐杖指着房间尽头的左边，接着又指着右边。这时连登已经看到了他们，十尊圣殿骑士石像，左边五尊，右边五尊。这些真人般大小的雕像仰卧在地面上，摆出一副祥和的姿态。这些骑士个个披盔戴甲，剑盾在手。连登有点不快，觉得似乎有人趁骑士们睡着时偷偷溜进来，将石膏泼在他们身上。所有的雕像都严重的风化了，然而每尊雕像看上去却是那么的独特。他们穿着不同的盔甲，腿和胳膊都摆出截然不同的姿势，不同的面部表情，还有他们盾牌的记号也迥然不同。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兰登又向圆形房间里头迈进了几步，身子忍不住发抖。应该是这个地方了。

在离圣殿教堂很近的一条堆满垃圾的巷子里，瑞米·莱格鲁德将那辆美洲虎豪华轿车停在一排工业垃圾箱后面。他关掉马达，查看周围的动静，巷子里空无一人。他这才夺出车门，向车的尾部走去，然后钻进乘客室，那位修道士就被捆在那里。当被绑在车子后面的修道士察觉瑞米出现在身边时，他仿佛刚从痴迷的祈祷中清醒过来。他红色的眼睛充满了好奇，而不是恐惧。整个晚上，瑞米对这位修道士竟能够如此安之若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这位修道士在路虎揽胜车里还挣扎了几下，然而此刻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了。瑞米松开衣领上的蝴蝶结，解开了高而僵硬的翼状领，感觉仿佛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如此自由地呼吸。他走到豪华轿车里的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斯穆鲁牌沃德嘎酒。他一口气干了一杯，接着又喝了第二杯。很快，我就可以成为有钱的闲人了。

0: 瑞妮在吧台的橱柜里搜寻了一通，发现了一把用于标准服务的开酒瓶刀具，便啪地弹出其锋利的刀刃。这种刀具通常是被用来切开粘贴在高级酒瓶木塞上的金箔片的，但今天早晨它可以用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瑞米转过身面向塞拉斯，将闪烁着寒光的刀刃举起来，那双红色的眼睛即刻闪过了一丝恐惧。瑞米微笑着朝车子后面移去，修道士畏缩着企图挣脱身上的束缚。别动，瑞米举起刀低声地说。塞拉斯不敢相信上帝对他竟然如此的残忍，尽管在肉体上他正遭受着被捆绑的痛苦，但他却能将他当成一次精神上的考验。他告诫自己，只要他遭受磨难的脉搏还在跳动，就不能忘记耶稣基督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整个晚上他一直在祈祷自由，然而现在当那把刀就要砍下来时，他不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钻心的痛苦即刻穿透了他的肩胛骨，他大声哭起来，无法相信自己会死在这辆豪华轿车的后面，却无法保护自己。我在为上帝效劳，导师曾说过上帝会保护我呢。塞拉斯感觉一股使他倍感疼痛的热气正从他的后背与肩膀处弥漫开来，他想象自己鲜血流遍全身的样子。这时他的膝盖又像被撕裂般的疼起来，他觉得这种熟悉的能使知觉趋于麻木的痛苦，这是身体抵抗痛苦时产生的自我防御机制又发作了。那股令人痛彻心扉的热气此刻已经弥漫了塞拉斯的全身，他将眼睛闭得更紧了，他不愿意在临死之前看到要杀死自己的凶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六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5: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

0: 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1: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0: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1: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0: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0: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1、2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

与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

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牛。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和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的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

0: 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五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十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三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三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吧，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底线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篮下的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1: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加练，就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八村垒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廖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廖三宁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0: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他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3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廖三宁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7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3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3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2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2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士强郭指导说了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1: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

0: 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啊，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啊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是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那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啊消耗的瑕疵的。
1: 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0: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伯乔啊。 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

0: 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委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1: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窗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伯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0: 就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1: 嗯，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0: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1: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杨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0: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就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以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委呢，很全面。但纪委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继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神仙球都能给你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现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你看今天其实打的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那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的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10年的核心的地位啊。
1: 没错，

0: 因为今天黎巴嫩呢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艾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带来太多的威胁。
1: 他现在是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个。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
1: 可以吹
0: 或者追加的，
1: 可以吹为
0: 题的。但裁判员对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的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这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吃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 E 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吗？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能不能翻到第二去，翻过黎巴嫩，这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赛后黎巴嫩主帅也说了，双方奉献一场高水平比赛。11月份，这个中国队来我们这儿，我们会争取赢下对手。他们也已经放话了。那咱们如果能够击败黎巴嫩，就将成为小组第二，那我们的世界杯席位呢，就更为稳固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机会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球员有一个没来是吧？
0: 有两个，
1: 有两个，
0: 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4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0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1: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0: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那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11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不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两战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三场全部赢了，你要有8场胜利在手，8胜这个4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1: 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

0: 麻辣鸡就是以前我记得20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1: 没错，
0: 他的
1: 亚洲外援，
0: 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这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圈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成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99米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三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1: 你说 CBA 赛场是吗？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圈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0: 嗯，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个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1: 嗯，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训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两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做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
0: 嗯，
1: 目前来看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嗯，
0: 哦，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1: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0: 嗯，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个区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更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1: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啊，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施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嗯，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
0: 嗯，
1: 但是呢，
0: 西施故里
1: 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0: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1: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 产在
0: 袜子，
1: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
0: 珍珠
1: 珍珠
0: 珍珠
1: 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
0: 嗯，
1: 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之后还有我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国男篮的主场比赛，把这样变成中国男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嗯，
0: 下一个两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1: 还没定，是明年三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0: 嗯，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宇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亦丙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拼，中国拳呢殷若宁赢得个人第六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两位。
4: 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5: 哎，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啊，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5: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赛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塞。其实奥利塞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每年末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塞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肯定希望引进他， 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

0: 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1: 再来说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零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
0: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

0: 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嗯，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设备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又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本菲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热爱足球的本心，他把这些积极的东西都带到了皇家马德里。那么包括在整个休赛期期间呢，其实皇家马德里对很多这个引援以及卖出球员的这个决定，穆里尼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1: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0: 是
1: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0: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关窗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的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这些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1: 嗯，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0: 是，
1: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0: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1: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
0: 嗯，
1: 李刚人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这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刘云浩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1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

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

号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

0: 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结聚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

0: 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2: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 在其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
19: 楚人中

0: 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又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啊，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 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

0: 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他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他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三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 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3: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2: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钢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3: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2: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 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E 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1: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 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

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境界

0: 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1: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3: 带孩子过来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1: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4: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5: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了。
6: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7: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8: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9: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0: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0: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

0: 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吴亮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到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

0: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00:00，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斌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4书5经。1929年9月，高文斌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 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斌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斌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斌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4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斌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2点1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 高文斌熟稔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等

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三四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3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2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
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

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十六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十六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
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两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

0: 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闪变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0: 去啊，我就先依着你。
1: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吗？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
2: 行，
4: 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
4: 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5: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6: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5: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7: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4: 魏学长，
7: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4: 谢谢。
7: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4: 不用，毛巾还您。
7: 哎，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4: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0: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1: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2: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1: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3: 我也不知道呀。
4: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5: 我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3: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4: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5: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4: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5: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3: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1: 哎，什么奖励？
2: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1: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3: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2: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6: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1: 孔子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0: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1: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2: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3: 又看分数。哎，
0: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1: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2: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3: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布克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0: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7: 抽奖了，
8: 接龙接龙。
1: 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9: 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10: 大奖都留给我吧。
1: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0: 大我妹，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1: 我也才中50几分啊。算了，给你拿出花花种子吧。
0: 马一菲，你怎么样？
2: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
3: 我
4: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能奖。
2: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4: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5: 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6: 小千老师，走，开会去。
7: 怎么突然开会呀？
6: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8: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受影响同情的这些给他割断呀？
9: 现在这个地区数据不打
10: 算。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7: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1: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10: 嗯，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7: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1: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7: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6: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7: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10: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1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10: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1: 不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7: 我扣错了2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1: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10: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6: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1: 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10: 可是，
6: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7: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10: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

0: 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0: 哪句话呀？
1: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

0: 千积分打算干什么？
1: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2: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0: 要吃自己再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师尊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2: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速超喽。
0: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2: 行。
1: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0: 那好吧。
3: 妈，你回来啦。
4: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1: 不是明天补的吗？
4: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1: 好好好，我补。
4: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5: 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4: 小月来了，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6: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7: 小月姐姐好。
4: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6: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6: 哦，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7: 我太笨了。
6: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7: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6: 多刷题多练呗。
1: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4: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
1: 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4: 这拉碴，眼圈通红的，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8: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4: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8: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1: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8: 没事，抓捕时弄的。
4: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6: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8: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6: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4: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8: 行行行行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0: 朋友们早，你们早啊！
1: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0: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2: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呀、
3: 啊？魏校长啊。
2: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3: 迎接我们上学呗。
1: 校长早。
0: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妈妈根本管不住呀。
0: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4: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0: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2: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3: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0: 马一菲，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菲爸爸吧？
2: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菲。
0: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菲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2: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0: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2: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0: 你去吧。
2: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哎，谢谢谢谢。
3: 桂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0: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3: 嗯，我去教室了。
5: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6: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7: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十点住学课堂。
6: 住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7: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6: 是吗？李海，你呢？
8: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7: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9: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7: 钱老师，我爸妈请双手赞成。
10: 我家也同意，
11: 我全家都同意。
12: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9: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

0: 堂就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贵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1: 好嘞。
0: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2: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3: 是考试卷吗？
1: 哎，让我看看。
4: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0: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4: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5: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4: 再写数学。
5: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4: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5: 不一样？我看看。哦，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4: 好。只说第三列不行，还有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哎，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6: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7: 妈，别赶我走啊。妈，妈，我是在做梦吗？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贵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治，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

0: 里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1: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2: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1: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元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3: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1: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0: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5: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0: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飞驰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三

0: 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1: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了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0: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2: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0: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3: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4: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五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两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二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大伤出愈，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其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分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0: 冰岛总理。

0: 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1: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1: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

0: 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2: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1: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3: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1: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4: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 2.6%。 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还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1: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4: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

0: 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8: 各位好，我是陈慧。
7: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啊。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掘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7: 嗯，好的，赵雄。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0: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 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

0: 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朝鲜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2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3: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0: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4: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

0: 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中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4: 这次展览呢，展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3: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中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4: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3: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点泽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

0: 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

0: 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0: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1: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0: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

0: 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各级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2: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2: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2: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先说。
1: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2: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3: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4: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3: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4: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3: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5: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5: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数。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的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4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

0: 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9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

0: 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3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4: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

0: 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2: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3: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0: 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0: 威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

0: 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

0: 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7集。
2: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1: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货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17府巷子便是江兰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17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兰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间。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货。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2: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0: 莫少球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1: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0: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南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1: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0: 这几年江南街上也有花市了。
1: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0: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1: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0: 这就是吊钟花。
1: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球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0: 老易同志，林问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1: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要号，莫少球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0: 以前来过广州吗？
1: 莫少球问他们。
0: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1: 易君年回答道，
0: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1: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0: 你个八婆。
1: 莫少球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17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 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贫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贫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贫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

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1/5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3/4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

0: 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 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呀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托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呀。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它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它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他快乐，而在于他不知道井外有海，他把他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它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 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聪明。

0: 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5: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4: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了。
5: 嗯，
6: 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4: 是
6: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4: 啊。
6: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4: 啊。
6: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
4: 嗯，
6: 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4: 明白。
6: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4: 没错。
6: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
4: 嗯，
6: 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4: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6: 对于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
4: 嗯，
6: 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
4: 嗯，
6: 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4: 啊。
6: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一个麦冬养养阴。
4: 嗯，
6: 五味子这。

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嗯，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叶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叶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10: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11: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解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10: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12: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10: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13: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四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炼，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14: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10: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

0: 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1: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旗帜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剑利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 本台消息，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0: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奇。

0: 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2: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1: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淡增取针，
3: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1: 受助村民边巴，
4: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忠军：
5: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
0: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6: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在舰炮站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5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7: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6: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8: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6: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席书山介绍说，

0: 战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1: 渭南舰是我国052D 型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2: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1: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3: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南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5: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4: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6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 第九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七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4: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7: 美国海军啊，拥有三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啊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两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4: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7: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4: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森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森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7: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有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森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森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 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4: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地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7: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4: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7: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0: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从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

0: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合围

0: 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主赛道，奋战主战场，是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宽城聚力项目建设强产业，赋能医药健康新发展。
1: 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专访承德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成。
2: 百姓大舞台，欢歌润子赛，承德春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胜利召开，为未来5年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锚定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聚焦主赛道、主战场的部署要求，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以招商引资突破、项目落地见效、产业提质升级，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积蓄强劲动能。丰宁满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从文：
3: 市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确立为主赛道、主战场，通过掐尖招商、产业链图谱建设、以项目论英雄等一系列部署，为我县招商工作划定了重点，指明了路径。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会议精神，对标全市9条产业链，立足进京区位、冷凉气候、绿电充沛优势，聚焦清洁能源、大数据、文旅康养等方向，引进链主企业，持续补链、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提档升级，坚持以项目论英雄、常态化包联调度、破解要素瓶颈、高效推进项目落地见效。
1: 承德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王耀军：
4: 市两会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发展主赛道，县招商中心迅速对标对表，全力落实，紧扣县域7大优势产业，围绕补链、强链、严链，持续深化小团组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紧盯央企、国企与行业龙头，主动对接京津等重点区域优质资源，着力引进牵引性强、附加值高的项目，严格落实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全员有责工作机制，对在谈签约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推进，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洽谈项目转签约、签约项目快落地。
1: 营子区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王爱娇：
5: 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紧跟全市主赛道、主战场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投身到招商一

0: 线，坚持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围绕建设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愿景，聚焦主产业沿链、补链、强链，积极对接京津岭重点区域资源，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绿色转型好的优质企业，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奋力跑出招商加速度，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为承德绿色崛起、产业跃升贡献招商力量。
1: 平泉市党坝镇党委书记高月峰：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牢牢紧扣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主赛道，力度党坝食用菌、中药材特色产业优势，主动靠前招商，聚力攻坚项目，沿链补链做成产业，坚持实干为先、落地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存量资源，夯实产业根基，全力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党坝力量。
1: 围场老窝铺乡党委书记郭春生：
3: 老窝铺乡地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生态资源、遇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突出，下一步我们将对标全市部署，立足乡域实际，一方面抓实遇到河谷综合一站的项目建设，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的体制升级，盘活民宿乡村文旅资源，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重养产业，用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机遇，做好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发展优势，同时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大会确定的发展宏图落实到乡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推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带动老百姓稳定的增收致富。
1: 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企业政策服务部职员王阳：
4: 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做实落地攻坚，强化签约项目跟踪督办，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投产项目培优增效，全力推动洽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入统，落地项目快见效，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助力全县产业集聚，经济提质增效。
5: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6: 作为宽城本土老牌制药企业，承德燕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加快推进燕峰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持续补齐产能短板，延伸中医药产业链条，以项目建设赋能县域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7: 近日，记者在位于宽城经济开发区的燕峰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抢抓工期有序施工，提取车间、工府用房、灌区、仓库等一期工程主体建设稳步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占地60亩，分两期实施。一期重点建设提取车间、仓储库房、工府用房、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综合楼宇制剂车间，完整搭建起原料提取到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产载体。承德燕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张红敏：
8: 一期主要是提取车间，这边是提取药液，由葛根等中药材经过纯提、水提提取成浓缩液，到我们老的厂区进行制剂生产，制成颗粒剂、片剂等各种剂型。目前一期三号车间已经封顶，五号仓库在基础垫层。我们目前想谋划中药材种植基地，助力中药产业发展。
7: 承德燕峰药业前身为1972年建厂的河北省宽城制药厂，是宽城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企业现有87个药品批准文号、5条标准化生产线、4套提取设备，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7000余万元。现有厂区受地理条件制约，产能已接近饱和，产业园项目的落地将有效破解企业发展瓶颈。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企业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盒，预计实现年产值1亿元，吸纳就业近200人。项目建成投用后， 将进一步放大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提升企业生产制造能力与市场核心竞争力，带动中医药加工产业发展，为宽城医药健康产业壮大和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

0: 强劲的产业力量。
1: 承德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聚焦产业提质、制造赋能、企业培育，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举措落地生根，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承德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成，请听报道。
2: 张书记您好，8月13号呢，承德召开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营商环境是区域的核心软实力、第一竞争力。那对于承德高新区这个国家级高新区而言，它就不只是简单的政务服务的改进，更是关系招商引资、产业培育、经济增长、区域竞争的全局性的工作。落实好大会精神，高新区的考量在哪里？
3: 8月13日，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市委卢建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的保障。承德高新区第一时间就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推进会，传达学习全市的会精神，对标部署，要求查摆短板弱项，研究细化落实举措。8月17日，樊宏明市长赴高新区调研，再次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高新区的建设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区党工委随即召开了工管委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长的调研精神，统筹抓好贯彻落地，坚决把营商环境各项部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第一，对标对表，正视差距，以刀刃向内的决心直面问题。卢建书记在大会上提出，要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的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这五个用为我们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照这个五个维度，对标先进的地区，高新区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体量、产业层级的差距，但是根子还是在营商环境、在干部作风上。我们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决心，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到位。
2: 优化营商环境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您刚刚也提到，高新区呢有优势，当然也有劣势和短板。那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来发挥优势，弥补短板？
3: 下一步，我们高新区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持续完善企业服务机制，让企业的诉求渐渐有着落，做实做细，助企帮扶，主动下沉到一线去走访，把企业的急难愁盼摸准摸实，实现企业的诉求闭环处置，急事难事快速办结，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切实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真正让广大的经营主体满意。第二是强化精准要素的保障，激活产业发展的新动能，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关键领域，精准统筹各类的优质资源，靶向匹配企业和项目的实际需求，持续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资源围着企业转的工作机制，夯实企业稳产扩产、创新升级的要素支撑。第三呢，是抓实政策落地兑现，让惠企的红利直达快享，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持续开展精准宣讲、上门送策，让惠企政策应知尽知，不断优化兑现的流程，切实把政策的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助力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过程。营商环境建设贵在坚持，重在精进。高新区的每一位干部都将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自觉践行尊商、重商、轻商、安商的承诺，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我们高新区的力量。
4: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承德春晚梦想秀系列展演活动走进隆化县汤头沟镇大东沟村，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聚人气的乡村文艺盛宴精彩

0: 上演，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现场氛围热烈，好评如潮。本次展演立足乡村本土特色，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精彩纷呈，兼顾红色传承、传统戏曲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乡村文明新风貌。舞台之上，八旬高龄老人登台倾情献唱经典红色歌曲，用嘹亮歌声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由隆化县文化馆演员精心编排的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重磅亮相，该节目曾斩获2025年全国奖项。演员们唱腔醇厚，演绎精湛，将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文艺演出。承德春晚展演启动以来，展演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丰宁满族自治县本土网红亲情加盟登台献艺，跨县域的文艺联动为乡村舞台注入新鲜活力。台上演出接地气儿，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承德春晚直播间吸引近万名在线观看，评论区来自辽宁、京津等地区网友纷纷留言点赞。据介绍，承德银行总冠名的承德春晚梦想秀系列展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4年，截至目前共演出140多场，接下来还将陆续走进各县区乡镇村，把优质文艺服务送到基层一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1: 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承德春晚，9月3号晚6点将走进双桥区双峰四镇山湾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一台精彩文艺展演。届时，承德春晚微信视频号、0314社区抖音号、快手号将现场直播，欢迎广大市民和网友收听收看。
0: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在天马飞行小镇正式开赛，各地骑手策马追风，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马术盛宴。本次赛事立足丰宁草原马术特色优势，紧扣专业竞技、群众参与、区域联谊3大定位。科学设置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级马术爱好者参赛需求。赛事共设4000米俱乐部邀请赛、4000米女子欢乐挑战赛、10000米京津冀联谊赛3个项目，赛程兼顾短距离爆发力比拼与长距离耐力角逐。赛场上骑手与骏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驰骋赛道，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体验。
1: 近日，2026河北隆化第7届全国少儿拳演武大会在隆化县举办。这次演武大会搭建起全国武术爱好者交流互鉴的良好平台，同时向外展示隆化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良好城市形象，以武为媒擦亮本土文化名片，助推隆化县文体文旅深度融合。
0: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的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3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培训会。媒体看平泉今天为您播出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

0: 自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
1: 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为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擘画了蓝图。小四沟镇作为近郊镇，是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本镇的工作抓手？
2: 是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为我们奠定了航向。小四沟镇北接城区，南通宽城，西连承德县，处在全市南部隆起带的关键节点上，必须把区委势能变成发展动能。下一步，全镇坚持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党代会部署细化成万亩种植园、千亩菌园、百里清河，一串农文旅节点，一方百姓收入，一件一件落到地块上，落到河段上，落到群众账本上。
1: 结合小四沟镇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治理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
2: 在产业发展上，强龙筋，壮龙骨，摆龙尾，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强龙筋，建万亩特色种植园，不搞一刀切，搞一村一品。汤道新村5年内板栗面积稳在5000亩以上，建成区域性优质板栗标准化示范基地。桥西村做高品质高附加仙桃示范片，扩到2000亩。凤山、苏子沟、万丈子、雅托沟连片发展3000亩优质扁杏和油杏，把种植园种成标准园、品牌园、增收园。壮龙骨就是把食用菌做成支柱产业集群，整合老旧果园和低效地块，配齐水电路，推进集约化、规模化。5年内，食用菌从2800亩扩到4000亩以上，同步建镇级菌类综合产业园，把标准种植、分拣加工、品牌运营、产销对接、技术培训集成进去，沿产业链升价值链，稳利益链，让群众就近务工，长期增收。摆龙尾就是农文旅融合火起来，以林果蔬为底色，以五色园为龙头，把田园风光、农耕体验串成线，补齐停车、民宿、研学等配套，打造近郊乡村旅游聚集地，让过路镇变停留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以村为点，以河为线，实行网格式治理，建设美丽乡村，以村为点，巩固桥西、姚帐子、黑山口社区整治成果，辐射南三家、万丈子周边村，全域推人居环境提升，以河为线，刚性落实河长制，先啃雅图沟河，整治这块硬骨头，带动小四沟、桥西、雅图沟社区、袁家店整体变样，做到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党代会精神落不落地，不看口号，要看小四沟的河清不清，山绿不绿，棚多不多，民富不富。我们以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七个聚焦写成万亩园、千亩菌、百里河和老百姓的收入，脚踏实地的把近郊节点镇建成

0: 南部隆起带上的特色镇。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0: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媒体看平泉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新闻中提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承德平泉市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锣鼓铿锵，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村民们身着彩衣，挥舞彩扇，踏着节拍扭起秧歌，不少村民登台放声歌唱，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村落夜空，台上歌舞热闹纷呈，台下邻里驻足欣赏，处处洋溢着和睦温馨的乡土气息。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8: 5年前，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中国的皇家宫殿和园林：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1001夜的1001个梦，在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所修建的畅春园，以及他的子孙继续修建的圆明园，乃至康熙皇帝在更远地区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都成为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向往的东方仙境。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一个神秘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他们，或许就没有这所有广若人间仙境的皇家园林了。那么这个神秘家族究竟都是谁？而多年前康熙皇帝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重大典礼的紫禁城太和殿，在历史上却遭到过一次又一次的焚毁。而这一次在康熙皇帝眼皮底下，这座大殿再次遭到焚毁，究竟由谁来重新建造这座帝国最为重要的建筑呢？这所有的一切又与那个神秘家族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紫禁城三大殿屡回屡建的来龙。

0: 去看，与我们一同认识那个缔造了精美皇家园林的神秘家族，并讲述康熙大帝第十五集《皇家匠师》。
1: 大家好，清朝皇家要修宫殿、坛庙、园林、陵寝等等，需要工匠。这个工匠啊，人很多，但是历史上记载很少。清朝从康熙年开始，工匠里头一个姓雷，叫雷发达，他们家记载的资料很详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概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很罕见。他们相传了八代，被称作样式雷。样式就是式样，式样呢分作图样，就是今天的图纸，和烫样，就是今天的建筑模型。雷家八代留下来图样、烫样、谱书、档案等等，光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约有16000多件，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很多的文献，这是很珍贵的文化财富。所以我今天要讲皇家的建筑，必然牵扯到皇家的工匠。我想今天分三个题目：一，一个故事；二，畅春之园；三，避暑山庄。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清朝皇宫的三大殿。清朝的皇宫啊，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清朝的皇宫分前朝后寝，也叫前殿后宫。殿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东面的文华殿、西面的武英殿，这是前殿，也就是前朝。后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还有东六宫、西六宫，再就是御花园。合起来紫禁城的皇宫，它的重要的殿堂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在皇宫里面是体量最大、建筑最高、等级也最高。太和殿上梁的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啊，这个传说有一个记载是这样子的：康熙中叶营建三殿大宫，发达就是雷发达，以南将就是南方的工匠共议其间，故老相闻云：时太和殿缺大木，仓促拆取明陵楠木梁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金梁举起，毛榫悬而不下，工部从官相顾愕然，惶恐失措，所思思必发达冠服，秀府挠声，府落损合，李成上打月，面试受工部营造所长官，时人为之曰：上有鲁班，下有长班，此为诏命，金殿封官。这是朱启勤在《样式雷考》叙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说修太和殿工匠叫雷发达，修太和殿上梁的时候，太和殿那个梁啊是又粗又长，找不到合适的木头，现砍伐木头也来不及了，就用了明朝皇陵的那个大殿的梁挪到这儿。挪到这儿，上梁这天是上梁大吉啊，举行大典，康熙皇帝穿着礼服亲临现场看着大殿。在上梁的时候举行仪式，把梁徐徐升起，要放下的时候，这梁和那水不

这时候工部官员惊慌失措，怎么办呢？皇帝在前面，皇帝在那亲自参加这个典礼呀，两怎么不和呢？这个时候工部有一个官员私自就给了雷锋。

0: 功夫官员松了一口气，康熙皇帝呢就龙颜大悦，就赏赐雷法达。
1: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故宫太和殿，仿佛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他的身上曾经有过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劫难。但是或许有人并不知晓，这座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建筑究竟是何时建造的，在他数百年的风雨中究竟又经历了多少次火光之灾呢？
0: 大家知道啊，这个清朝宫殿是延续明朝的，明朝北京的紫禁城的宫殿呢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大家想想看呐、北京城紫禁宫殿气势雄伟，金碧辉煌，所以永乐皇帝非常高兴，他呢就请了一个人，这人姓胡，他会呢卜算。永乐皇帝就问这胡博士说，三大殿告成了，你给我占卜一下吉凶。这胡博士这么占卜后啊，就说啊，明年某月某日正午有一场大火烧太和殿。永乐皇帝一听啊，我刚建好了三大殿，你说要着火，勃然大怒，下令把他抓起来，说到了时候我验证，如果没有火灾我就杀了你。于是就把这胡博士就关起来。第二年，就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当时这个殿叫奉天殿，永乐皇帝登临奉天殿举行大典，一则是贺正旦正月初一，二则是庆贺紫禁城宫殿告成，昭告天下。正月初一举行完了大典呢，到四月，就是到掐算的这天，到了中午5时，就是12点，没有火呀。狱卒就告诉这个胡博士说，5时一到没有火。胡博士一看没火，胡博士就服毒自杀。注意啊，5时过了3刻，突然雷电大火，把皇宫三大殿完全焚毁。永乐帝问说，这胡博士哪去了？他说的灵，报了说他已经自杀了。永乐帝是深为叹息，人已经死了。这是紫禁城的三大殿，一建一焚。到了正统6年1441年，就是那个明英宗皇帝又重新兴建三大殿，这个时候承天门，就现在天安门也重新修好了，这是二修三大殿。修了不久，到嘉靖36年1557年，又一次遭雷火，三大殿完全焚毁，化为灰烬。嘉靖皇帝很重视这事，到嘉靖41年1562年重修三大殿告成。嘉靖皇帝很高兴，说改名字，原来三大殿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嘉靖改名字了，改奉天殿为皇极殿，华盖殿为中极殿，景深殿为建极殿。嘉靖皇帝想，我改了名字了，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可以避免火灾了。到万历25年1597年着火，后来又着次火，就三大殿三焚。到天启7年1627年重建三大殿，这个就是那个大太监魏忠贤的时候，三大殿建成。天启完了就崇祯，崇祯完了明朝灭亡，皇宫又着火了。明朝三大殿呢是4建4焚。到清朝，清朝顺治2年，就是1645年，说改名字，把皇极殿改名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中和殿，

0: 建机殿改名保和殿，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以皇宫三大名字啊有三次大的变化。最开始永乐时候，奉天殿突出天；嘉靖的时候，皇极殿突出极；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奉天殿突出天，就突出天神；皇极殿突出极，突出皇权；顺治的时候，太和殿突出和，突出人和。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和谐。那顺治完了就是康熙，康熙八年修太和殿，因为之前着火了。康熙十八年我讲过，是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时候，前头前方打仗，康熙皇帝的皇后死了，而且太和殿着火了，这次火着得比较大，所以康熙心情非常不好，太和殿要重修。因为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后来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死了，心情也不好，一直拖到康熙34年，就是1695年，才开始重建太和殿。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太和殿就是康熙时候修的，那个时候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之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到现在。乾隆时候啊，就是重修油漆粉刷一下，我们现在又大修太和殿，保持了康熙乾隆时候的太和殿的面貌。
1: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这几毁几建中，那个之前曾多次提到的雷发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家族如何绵延许多代，始终是大清王朝其后若干皇帝的皇家将师？他们究竟又是如何修建了此后许多让西方人惊叹不已的建筑奇迹？
0: 我刚才说到了太和殿上梁的时候有了雷发达这个故事。雷发达这个人我在这介绍一下。雷发达祖籍江西建成人，现在江西永修，到清朝初年呢，他从江西就迁到南京，到南京呢，他们家世世代代做木匠，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在北京就大兴土木工程。这个雷发达呢，这个时候就从南京征发到了北京做工匠来参加工程。我在这儿说一下，原来的工程的那个工匠呢，他算匠籍世代做，康熙这时候呢就从南方招聘来，每月发给薪禄，相当于我们现在发给工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这故事说的康熙的时候太和殿上梁，雷发达表现很突出，立了功。有的学者就提出不同的意见。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他就考证着雷发达上梁的事儿是不是有这事儿，这故事真实性、可靠性怎么样？他的考证和其他人的研究的结果，我给概括一下4条。第一，时间不合。雷发达是康熙32年死，康熙大修太和殿呢是在康熙34年，就是雷发达呢已经死了2年了，他就不可能上梁啊，然后拿着斧子砍了以后把那水又合折了，所以有人认为时间不合。第二呢，前后底物。有人说康熙2次修太和殿呢，一次康熺八年呢，一次康熺34年，那这故事发生在康熺八年，这时候雷发达活着呀，说这个前后也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雷发达到北京是什么时候呢？是康熙22年以后，大兴工程时候才来。

0: 1998年这时候呢，那雷发达还没来呢，这是一。还有，这故事说呢，说康熙中叶修太和殿事，人家说是康熙中叶了，肯定不是康熙初叶，康熙八年算康熙初啊，所以有人把这个事情挪到康熙八年给你记载也不符合，说前后抵误。第三，谱书缺载，这雷氏他有家谱，雷氏族谱、雷氏支谱记载他们家的事情。大家想想看啊，啊，雷发达上梁，康熙亲自接见他，给他封了官，这对他们家来说至上荣光的事情啊。家谱里头应该写的事儿啊，谱书应该记载的事儿。谱书怎么记载？说雷发达行无考，就事迹没有考究，没有记载这事儿，可见呢也有问题。第四，紫冠覆戴，冠就是帽子。那这个事情它不是无源之水啊，它总得有点来头啊。原来啊，在这个事情之后，修畅春园，修畅春园上梁的时候，雷发达的儿子叫雷金玉立了功，康熙皇帝呢就是赏赐他。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啊，是雷发达这事情的确是有，是他儿子的事情，民间传说呢就误传是他爸爸事情，变成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立功的事情。这样我们现在清楚了，不管这事情发生在雷发达身上也好，发生在他儿子雷金玉身上也好，总是他们雷家的事情，雷家将士，说明雷家将士和皇宫殿柱有密切的关系。二，畅春之野。
1: 雷氏家族的传奇家世成就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和皇家园林，但是我们还是有些疑问，大修宫殿此前的历朝历代都会是如此，并不新鲜，但为何自清朝以来却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皇家园林呢？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我想原因有五。第一，明末清初出于战火和社会的动荡，一些皇家的宫殿园林遭到了破坏，需要兴建修。第二，满族啊，他原来是在关外呀，在关外是个游猎的民族啊，他到了北京之后，他需要游和猎，就需要建立皇家的园林，特别是他们关外比较凉快，到北京之后呢，跟关外比夏天比较热，就需要有些园林夏天避暑。第三，这个时候呢，到康熙中期以后，社会比较安定，财力比较充裕，有条件经济上支持修建皇家的园林。第四，康熙皇帝自己喜欢巡游，喜欢打猎，喜欢原野，这是他个人的兴趣。还有第五，就是康熙从23年以后南巡，我前面讲过了，先后6次南巡。一个北方的皇帝到江南以后，看到江南秀丽的山色和优美的园林，很欣赏，也要把一部分远景挪到北京来，在北京修建园林。清朝皇帝在北京大建皇家园林，特别康雍乾三代，主要是三山五园，就是玉泉山静宁园、香山静怡园、万寿山清怡园（后改名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合起来叫三山五园。三山五园建筑的经史者就是康熙皇帝，而康熙皇帝最先建的就是畅春园。畅春园在哪儿呢？现在看不到了，就是现在颐和园以东，北京大学西园墙以西，围墙大约10里这么大一个范围。这个地儿原来是什么？原来在明朝的时候，武清侯李伟他的别墅，